0: 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四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0: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3: 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那现在时间我们来看一下8:07，我们把这个交通路况汇整一下，今天施工的地方有哪些呢？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台八中横哦，太鲁阁天祥官员这个时间呢，已经过了8点开始封闭施工了。那下次放行时间呢，会等到了就是10点会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好，这是在台八的部分。那台十四甲呢，最近都很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施工哈。另外呢，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还是要提醒的，然后就是呢，苏花路廊呢，在今天呢，仍旧在夜间呢，会有一些管制哈。那主要就是呢，配合马太安西桥的这个复建工程，要运送这个钢梁，所以会在晚上的11点，好到这个晚上的1点半呢，主要呢，我们看一下呢，第一段呢，就是东澳到南澳，东澳到南澳呢，会在晚上的11:20呢到0:20，好，那另外第二段的部分呢，会在呢，和仁到崇德，从0:30呢到1:30。好，那主要呢就是呢，一开始从这个10:20呢，东澳到南澳，东澳到南澳呢，首先呢在11:20封闭北上车道，那到了11:30呢全线封闭，到了12:20呢全线就开放了，0:20就全部都开放。然后再来的话呢，0:30开始呢要封闭了和仁到崇德。

的地方，北上的车道就是呢12:30封闭北上。好，那另外呢到了0:50呢全线都封闭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到了1:30，好，凌晨1:30呢全线开放和仁跟崇德，好，等于说它管制呢最多只有到1:30钟的。好，跟大家来做提醒，最近如果夜间要行经呢这一段路的话呢，请您要留意小心，好，夜间的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好，那么现场呢还是以现场时间为主，好，所以大家好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动向啊。那另外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K 的部分有复建工程，那复建工程的话呢从早上的7:00到下午4:00单线双向，好，那原则上呢就会30分钟放行一次，请大家注意大清水的部分啊。除此之外呢整个苏花路廊都很 OK 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61.2到 61.5K 的和平路段有边坡工程，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呢就是会让现场的这个车辆呢走完之后呢才会再继续封闭施工，这是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好，那另外在花东公路部分呢，花东公路的话呢目前也都很 OK 的，来很顺的。再来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台23线的东部公路呢就是富里的小天祥的7到7.5K 的话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从8:00到下午5:00，现在开始管制了，所以呢等一下下个整点放行10分钟，但是中午的12:00到1:00呢是没有管制的。最后呢就是台30线的部分南安瀑布的路段，这是玉长公路4公里处，那这个地方呢进行了边坡保护工程，早上8:00到下午5:00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呢在今天整个从早到晚呢有施工的地方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做个整理。好，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麻烦通报给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吴一，
2: 我是吴冠彦，
0: 我是一杰奇。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兰溪主持的
0: 《厝边头尾》，
3: 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
4: 哇，突然觉得好久没有播到这个五一的这个哈，这个台户军购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呢，要播放了一些呢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的部分了。那首先第一首歌我们来播，大概68年左右，1968年。我们先前都播大概60年啦，或者是50年的歌，还蛮久的哈。其实很多歌都有人重新再做一个翻唱的部分。那这首歌曲呢发行在1968年，当时呢由美代来唱这首歌曲。那随后呢，就是也成为了在1969年，就隔年台湾电影叫做《负心的人》的插曲啊。那受到很多歌手的喜爱，那翻唱，像是青山啦，像是费玉清啦，很多人都翻唱这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呢？来，这首歌叫做《我在你左右》。OK， 尽管与你爱相随，尽管也在你左右了，就来听美代的原唱。

好了，听到这个好听的歌啊，记得有路况随时通报我们哈。那还是要请大家随时呢关注一下哈，就是呢交通的状况。不管您在任何地方，记得呢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哈。那刚刚提醒呢，就是呢在这个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目前来讲是 OK 的哈。有人在想说，哎，那地方是不是有管制？是的，是有管制，所以呢目前是无法通行的。

好了，在你左右呢，只要打开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广播哈。那其实，在台巴呢，不管是平日、假日哈，那包括了夜间呢，都是封闭施工的哈，没有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放假时间就可以开放了？因为它这个施工已经蛮久了哈。从先前那些灾害之后呢，然后包括了这个地震之后呢，现在长时间呢，要平日、假日、夜间都有管制哈，这点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OK， 来，刚刚给大家听完整，突然的话，突然的这个时间没有切对了哈，所以突然冒出我的声音来，很抱歉啊。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呢，我在你左右之后呢，接下来来听的歌曲呢，也是在这一年哈，那当时翁倩玉大家应该很熟悉呢，旅日的这个艺人哦。他的到现在你看气质优雅呢，整个给人家的感觉就非常棒哦。那当时呢他唱的这首歌曲呢是改编日本的歌曲哦。那这个非常的经典的怀旧的歌曲呢，最早是由他来做一个原唱来翻唱的部分哦。然后由呢当时的他的父亲哦来填上这个词哦，填上词之后呢就成了这首好听的歌曲。那后来呢邓丽君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叫做《珊瑚恋》。

OK， 那这是重新再编曲，重新再翻唱，但是还是有原唱来自己唱他曾经唱过的歌哦。所以刚才我跟你会觉得他的这个音乐各方面很清哈，很就是很干净，而且呢很清楚，对不对？不然隔这么多年，你看从这个1968年到现在呢，隔这么多年，应该声音都会沙沙的，对不对 ？OK， 来听完了这首《山谷恋》之后，我们看隔年哈，我们刚提到了就是在我在你左右那首歌曲是很好听，那成为呢复兴的人他的插曲哦。那复兴人就在隔年呢，发行这个电影呢，就在1969年。那这时候是民国58年，那当时呢，这个片子呢由这个杨舒执导，然后另外呢由这个杨群跟汤兰花来主演，而且搭配呢由姚淑荣来演唱的同名歌曲很畅销，这首歌可以说当时轰动了整个亚洲。不过因为当时呢这首歌的那种音乐上它的曲调比较属于幽怨的，曾经在戒严时期呢。被这个警种列为禁唱的歌，所以现在很多的歌曲，像一些苦酒满杯啦，好多的歌，包括台语歌曲呢，都有被禁唱的哈。所以你要反观这个近代史呢，这个倒是比较特殊的一些部分哦。好的，来，我们继续呢，来听听几首歌曲。那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能够注意到交通安全哦，音乐刚刚好就好，不要太大声，然后呢，能够开启车窗一点点，外面有任何动静呢，您才可以听得到的。那复兴的人的部分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不是当时原唱，而是当时演这部电影的汤兰花，他来唱这首歌曲了。

的，不是原唱，我播的是那个，就是当时演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好，因为后来她有演这个电视剧哦，所以我播放汤兰花的这个版本。那原唱姚淑荣在这一年的时候呢，也唱了另外一首歌，就是《今天不回家》哈。那都两啊、应该说这两首歌呢，都是电影的主题曲哈，等于说她唱了两部电影的主题曲呢，都非常的红哦。好，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25。接下来要播放这首歌曲的这几天的新闻不断的播出哈，从他早期出道呢都是唱国语的歌曲哈，就是在1974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他的首张的专辑，就是《春风》，所以你可以算算哈，这个1974嘛，那74的话呢，现在已经26了哈，所以呢26+2652年，你看52年了，你看对他来说呢，有太多太多累积的这些。我觉得生命的经验呢、还有包括了歌曲的那些好听的歌，不管台语国语呢，都能够唱出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哦。所以他唱歌真的是无人呢能够去取代的。好，所以他的这个嗓音啦、跟他诠释的方式都很特别。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早期呢陈英杰他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春风》这首轻快的歌曲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就是《春风》哈，这是在当时呢最早时候陈英杰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啊。所以从早前唱国语歌曲呢，其实，在最近这样的新闻当中哈，就是不断的去把他过去的一些唱歌的记录了哈，就是到现在呢，慢慢的去做一些分享。我发现其实他的歌真的很多哈，歌路也不太相同的，然后他的人缘非常好，他的评价也非常高。虽然在晚年呢遇到了很多的这些让他觉得蛮遗憾的事情，比如说触犯了一些法律的问题，后来呢又身体出状。

况哦，但是他整个给人家的评价都还是非常的高。好，当然我想这些音乐呢可以继续给他传唱下去的哈。刚听的那首歌曲呢就是《春风》。那现在时间到了8:29了，朋友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那等一下呢，马上的时间到了8:30钟，我们要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陪伴你的节目，触笔陶味，我是蓝琪。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7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3: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2: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7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7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5: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6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4: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组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以降低美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目前中国在这个产业居于主导地位。此外，川普去年取消了价值$800以下包裹的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这类低价值的交易遭用于规避关税并走私毒品。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这项措施合法，川普在社群媒体形容这是一场重大的胜利。看似普通的腰果，竟是运毒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毒品海洛因。云林县刑警大队等单位成功瓦解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全案14人均提起公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0: 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这个集团不断翻新运毒手法，除了安排成员前往柬埔寨，以人体藏毒方式将海洛因运回台湾外，更利用国际邮寄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伪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躲避查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胜说，
1: 陆续在云林县、苗栗县及彰化县等地破获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共14人，其中本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情资，贩毒集团欲以腰果包装混充邮寄包裹走私入台。
0: 警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情资搜爆及溯源侦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全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5: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6: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7: 但是邻居爸爸囧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6: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5: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6: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7: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6: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7: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好了，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到了8:38，景广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早上呢，从7:00到10:00，我们进行的触鼻讨论节目啊、哦。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路况要通报给我们，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那如果要查询路况呢，协寻事务的话，请你拨0382288-01专线电话。好的，我们现在来先听完这首歌曲呢，这是一首大家熟悉的。应该蛮轻快，刘文正、哦、他所唱的歌曲，后来呢巫启贤翻唱过很多他的歌曲，叫做为青春欢唱。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继续呢，随时有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然后再来听听呢今年度2026年的新歌、哦、待会进入到了音乐新鲜货的单元了。

好了，以前的快歌真的是很轻快，对不对？ OK， 来听完了这首呢，巫启贤所翻唱的《为青春欢唱》。我们看时间到了8:43， OK， 我就等到43才出声。那现在呢，在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除了一些道路工程在进行呢，其实还蛮顺的了哈。那外头开车注意安全呢，除了呢在路口要停让哦，还有呢保持安全的车距跟车速，转弯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暑假呢，外地游客还是比较多的哈，尤其都到了周休呢，这个人车都会比较多一些些。然后又有一些活动啦哈，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呢注意到，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当地的交通状况并不是很熟悉，都要靠什么，靠 Google， 靠导航，然后呢大家都会可能一边开一边看到底对不对之类的，所以呢请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来出发前先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你要去的方向大概从什么地方，有个概念之后呢，那如果说到时候你不熟悉呢，在一边搭配的路况导航来讲呢，可能多了一个保障，才不会说怀疑到底呢这个路应该弯还是应该直走，可能就有那个状况，三不五时在路口就看到有人好像在找路，车速减慢，减慢并不是要停车，他是在找路，我发现的确是有这个状况发生，所以呢，请各位呢务必要先确认一下方向，才不会徘徊在十字路口，或者就恐怖的事情呢。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台八中横公路要等到2个钟头之后，因为它早上8点之后呢就封闭继续施工。等到10点会放5分钟，5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呢封闭，再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那在苏花

它的部分呢，目前很 OK 了哈。除了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K 的部分呢，复建工程进行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每30分钟呢就放行一次，好，30分钟放行一次。那另外呢，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和平路段哈，61.2到61.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也是呢每30分钟放一次。那放完的时候它会让车子走完哦，等于说让车子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还有时间管制的部分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这里呢就靠近了富里的花莲最南端的富里 小天祥那个路段哈，7到7.5K 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放10分钟，中午12点到1点休1小时。那其实台23线的这个车辆并不多啦，但是里面有一些住户还是会经过这里啦。好，那再来台30线的部分，就是玉长公路在南安瀑布这一段呢，指标在4公里处，好，这地方保护这个边坡保护工程，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10分钟，廉价的话就没有管制了。好，这个台30线的部分。好，这是目前呢在东部地区的一些施工的路段，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驾驶，然后保持安全的距离。好，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天气很热，如果说你要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要放那个瓶瓶罐罐的，好，到时候如果太高温啪会爆掉。要不然呢就是呢你呢在这个车上也不要放一些贵重物品，因为尤其呢到观光地区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再来的话呢，就是呢一些食物啊，那个东西呢也不要放在车上，因为很热很快就变质了。那另外想说啊，我都掐着的话睡起来，所以呢这个可能车上有长辈啦，可能车上有小朋友啦，甚至呢车上有这个动物之类的话，那都不 OK， 因为一下子瞬间的就可能加热。那你说那我就开冷气吧，那你开冷气你要发动吗？要啊。那你发动的情况下呢，如果说车上呢有一些小朋友或者什么去动到你的那个车子的机件啊，比如说动到什么这个可能把钥匙动一下，然后往前冲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部分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为了安全麻烦一点点是应该的啦。好，对，公你可以呢全部带下车，然后到时候上车全部在一起上车呢，这样安全更 OK 的啦。好，安全都是呢很多的这些小细节大关键，好，都是安全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留意，千万不要偷懒，安全不要都偷懒呢，好，这绝对爱用心，而且呢知道还要做到，这该重要，知道你爱做到的丢了。好，好，那等一下继续，哇，好快哦，你看多讲两句话，现在又到了8点47分了，我们待会儿继续呢音乐新鲜货，要听的比较新的华新就新呢。给你的歌叫安尼有心无？2026年的歌曲了哈，那等一下继续呢，再听听两三首歌吧。

好，来听听歌曲了，来听着刘若英哦，在今年度的这首歌曲，其实我蛮喜欢听她唱歌，她唱歌好像在跟你说故事，好像在跟你聊天，好像跟你谈心事的感觉，对不对？来，你从春天走来。

好听的歌曲了，来自刘若英啊，来，你从春天走来。有人唱歌哈，那种音韵很特别。那有人哈，这不是音跟韵哈，就是他唱歌那种感觉，就好像那个朋友跟你聊天，有没有？所以我觉得每次呢听他的歌曲，包括从以前的很爱很爱你啦，后来啦哈，还有很多的歌曲呢，我就觉得就是跟你聊天，谈谈近况，谈谈人生啊，谈谈生活之类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再听呢，也是同样在今年度的这个新歌的部分呢。好，来，徐伟翔，哎，徐伟翔，哎，好熟悉，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最近如果你有在看一些可能这个广告跑出来的哈，在明天晚上，好，在大农大埔的平地森林园区呢，有2026的流星花莲，流星花莲，哎，谐音就是流星花园嘛，哈。流星花莲的星光音乐会呢，也会呢听到了徐伟翔呢，他到现场来哈，那当然还有包括梁文音，还有很多的这些音乐人，包括在地的这些音乐歌手。那最近他有一首新歌曲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我们就来听听徐伟翔的歌曲了。

好了，想听到徐伟翔的现场呢，就是呢哈，那明天到大农大埔平地森林哈，在我们傍晚的时间呢，4点钟到9点钟就可以听到现场的哈，来看一下流星花莲的空中是美丽的，而且那地方比较没有光害，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呢，其实感觉上就很舒服的哈，那种大地的感觉。好，那接下来看大家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哇，剩下一首歌的时间了。好，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比较短的歌曲了，《Go Missing》。好，这是失踪，来自黄又年他的歌曲了。那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继续呢来关心呢，就是在整点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can't stop it， 生活就像无法停下的电影，制造空档导演很 cut it， 跳上飞机 ，Yeah can't find me， 换个城市，顺便换个身份，手机城市，关掉那些争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1公里过机场系统故障的小客车已经没有看见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7.4公里在龙潭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

0: 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OK， 来回到现场呢，时间进入第三个钟头了哈。来，现在是9:06，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三个钟头触鼻套位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那在早上到现在哈，基本上呢，我们的路况都很 OK 的哈，除了一些道路的工程在进行，其实影响并不大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呢，整个交通的状况也很流畅哦。那在台八中横呢，这个时候呢还是没有办法通行，要等到10点钟才点时间。包括了在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在官员的路段，10点半5分钟，5分钟之后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然后呢1点再封闭，3点再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那最后呢，官员从4点半放行到6点钟，车辆只能出不能进。然后在天祥太鲁阁最后放行时间呢，是在5点，好，傍晚的5点到6点，6点钟过后也是一样的，车辆就不能再进去了哈。然后呢，从晚上的傍晚的6点呢，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好，那这个台八之外呢，像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其实都还蛮好走的哈。整个苏花路廊呢都采取呢机动性的管制哈，原则上来讲呢都是可能占用一个车道，或者是呢占用 B 车弯非主线道，所以呢整个台九线的部分都蛮 OK 的。那主要呢就是在比较靠近花莲端的部分，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有复建工程。那这地方呢，从这个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是每次呢放行的大约30分钟就会呢再继续封闭，然后再放行30分钟哈、哦、原则上的应该说不会等太久啦。然后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就是在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的话呢，这地方呢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30分钟一样放行一次。好吧，比较特殊是它每次放行的话就会让车辆都走完，好，车辆都走完哈、哦。那刚刚前面就提到了，像大清水台九线那地方是大约30分钟放一次，等于说它管制大概30分钟放一次。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是一样的，30分钟放一次，不过它放会让车子走完之后继续好再来进行的这个管制的部分，好，至少会让你走完呐、啊、哈。那另外在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的台十一线呢，海洋公园那一段的大坑到海洋公园那边哈，其实主要呢从8.2到9.1K 这1公里长度呢占用了北上的车道，不过南下车道还是很宽，那地方本来就是很宽四线道哦，所以呢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再来台23线的东富公路，这地方在花莲最南段的富里，这地方是小天祥哦，也就是从7公里到7.5公里的地方呢。边坡工程进行啊，那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好，每个小时整点放行，就像现在呢，这个整点呢正在放行当中的哈，不过等一下呢就继续封闭，就等到下一个整点了。最后在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

在南安瀑布，也就是呢玉长公路的4公里处的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如果明后两天呢是连续假期，这个地方呢明后两天就没有管制的哈。好，这是呢在花莲地区，其实这样听下来基本上都蛮 OK 的哈。好的，来，大家自己开车也要注意到，除了呢路况很重要，再来天气状况也很重要。最近花莲天气都还不错哈，要下雨都下不来吧哈。那山区可能会有下雨，但是我们一般平地啦、平面道路呢比较没有说遇到这个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就是除了呢我们想说路况好天气好，那再来呢就是你的精神状况好不好。好，如果疲劳驾驶呢或者是服药在驾驶呢，好，常常精神不济，那都会比较危险。好，那再来就是呢我们手法的这个状况 O 不 OK。 好，如果大家都手法都很 OK 的，那最后就是你的车况好不好。如果呢想都利用这个周休啦，跨县市呢到外县市，好，来，那大家呢车辆呢就记得要送去呢做一些维护啊，做一些呢保养，好，哪些该换的千万不能省，安全绝对不能省。好，也许说哎，这个轮胎皮已经磨得差不多了，那如果说呢你不赶快换的话，如果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加上天气热，地面又很热，这样整个摩擦好会更热的，那是不是会很危险。好，这个部分也是要注意一下的。好，还有油箱啦、水箱啦，这个部分呢也都是很重要的哈。那这是部分呢，这五项呢，如果大家都能够注意到的话，相信呢各位行车都很快乐，都很平安的了哈。好的，来看看呢，时间哇好快，讲话又是9:11，9:11。等一下呢，我们来看看呢，在今天呐、啊，就是应该说周休了哈，有什么样的活动？前两周很多，上个礼拜就比较少，那这个礼拜好像又变多了哈。暑假呢剩倒数计时，纯罢购为年哈。现在大家抓住哈这个暑假的尾巴了，该做哪些事，想做什么事，好好的把握。但是前提是平安最重要。

0: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6: 我们也挺你。

好了，那我看一下呢，这个周休呢，基本上来讲都蛮多活动，特别在暑假期间哦，很多活动大家都可以去走走去参与，然后。那虽然说这个天气很热啦，不过呢，有的是办在晚上啦，或者是傍晚，我想这个人约黄昏后的时候呢，应该就比较 OK 的哈。那其实适度流汗也是 OK 的，但是流汗归流汗，补充水分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哦。在这几天。

今天的新闻当中提到的就是呢，要看这个流星雨啊，哈、哦，这几天从12、13呢，这几天都好像蛮多人在看到。那只是我昨天在节目中讲到说还蛮好笑的哈、哦，很多人到了这个台北去啊，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复兴港哈、哦，要去看那个什么星星啊，结果大家都要去，后来呢车子就挤着，好像打劫在那地方呢，就是。好像动弹不得，因为大塞车。后来就想说啊，这个流星雨没有看到流星雨，看到车灯雨啊，都是车灯哈，一条长长的，这样很整齐的哈，就是停在那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花莲地区基本上来讲，靠山靠海呢，转个弯拐个弯呢，就可以到了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了哈。所以2026年的流星花园的星光音乐会呢，哈，花莲县政府呢也在大力的宣传，大家一起呢来好看天上的星星啊。那从这个下午的4点钟，好，等于说明天下午的4点到4点10分呢，它就开始有一些就是一个点灯开幕，然后开始有这个星空屋的导览，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星空 DIY 的部分，从这个下午的4点10分到4点半，那4点半之后呢，开始一连串的就会有一些的歌，就是那个演唱会哈，一连串唱到晚上的9点钟哦。所以在那地方如果都到了光复去那地方，大家如果去过的话知道大农大富呢是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好，那地方呢就是一个平地森林，早期啊那个地方都种甘蔗，后来呢因为在大概90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桃枝台风呢从这个海岸山脉到大兴村那地方这整个就是淹下来之后呢，淹到了这个台九线，然后跨到台九线的对岸，就是呢现在大农大富那里，后来那个土呢变得很高，那后来呢栽植了一些树木，那多年之后呢现在呢就绿荫成林了，就成为呢一个森林，就是平地森林了哦。那另外呢明天呢也是15号这一天呢，就是呢这个徐行纵谷啊哈，就是呢旗舰光复这地方哈，那就是呢明天礼拜六呢在光复火车站那地方哈，那它有一个就是骑车的部分一个路线哈，从火车站呢到马台湾的湿地哈，那个生态园区，然后再进入到大农大富的平地森林园区，那最后进到太巴朗部落，因为最近的地方其实都有一些丰年祭哦，还有包括光复糖厂哈，当然后来呢。20公里之后呢回到了就是光复火车站哈，从这个早上的8点10分开始呢就是做一些报道的部分，那整个呢要出发的话呢是从早上将近9点钟开始出发，然后下午1点钟呢就回程了哈，也许很多朋友去报名去骑骑单车哈，徜徉在花东纵谷的感觉是非常棒的哦。好，那另外呢就是这花就是花莲的这个电铁走走哈，就是呢在礼拜天的部分呢1点半钟到晚上的9点钟，在花莲的铁道电影院的园区的第一馆那个地方哈，那其实那地方长期都会有一些呢播放电影或者一些活动让大家能够去看一下哈，所以在下午的4点半呢也会有呢一些播放影片的部分哈，如果说比较想要在这个室内的话也可以选择室内的一些活动哦。好，这次呢跟大家提醒呢，在这个礼拜周休，我们的活动周报呢其实选择了，也许可能年龄有问题，也许都比较长辈的话选择的问的那个方向跟年轻人跟小朋友要去的话可能不太相同，但是很多大家可以去选择哦。那如果是要去参加了这个流星花莲的那个部分哈，其实都有一些接驳车哈，它从这个光复火车站呢，就有到这个活动的会场哈，然后再到这个大农大富那个地方去哈，所以呢可以 Google 一下，好，就是呢2026这个星光音乐会哈，有免费的接驳专车，所以你只要到了光复哈，你觉得哎呀光复好远，那你就要搭火车到光复火车站，那到火车站的地方就可以搭接驳车过去那地方哈。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去的话从火车站到会场到大农大富，那回来的话反过来就从会场呢到大农大富再接到光复的火车站哈，那个最后的班次呢如果回程的话还有这个10点10分的，所以呢这个班次还是蛮多的哦。
好，那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会有这个广告，就是2026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的部分哈。那这个8月15号呢，热力开场哈，热力开场呢，那这次呢还包括了就是范逸臣，哎，他最近常常出现在很多的演唱会当中哈。所以呢，在明天晚上的6点钟到8点半，在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哈，就可以听到了他的这个演出，他的这个演唱的部分哈。所以我发现最近很多歌手好像消失了很多年，最近常常出现在很多活动当中的。

一。那再来，如果是查询路况协询事务的话呢，请你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各位听到是景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3个小时猝鼻逃肺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奇，三峰蓝，奇怪的奇。来，我们陪伴呢到早上的10点钟。继续呢，就来听听范逸臣的歌曲了。因为他这个早期的这首呢 Piano 呢是很大家应该说蛮喜欢的，早期他都跑花莲的一些校园哦。那当然现在开始很多地方呢都很多活动可以呢到处去唱给大家听了。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增加到 2.7 万人。新冠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及疫苗，以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美股、晶片股和记忆体族群劲扬，标普500创新高，台股开盘走坚，早盘最高达到46402点，上涨了381点，全网台积电整理首平盘2435元。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报道。
4: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5: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并多名实验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4: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迎接应先做流星雨，屏东县政府明天晚间将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报道。
6: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应先做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7: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们是放在满洲哈。
6: 2026年应先做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应先做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应先做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

0: 他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气温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字混沙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OK， 我们回到现场来听歌曲了。先来听听这首呢，梁文音的《流浪记》。之后，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关心，好，就是路况跟天气的状况。陪伴您触鼻陶味的节目，我是蓝琪。现在时间到了9:38了。

Masahiro Fariunai。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的来自梁文音所唱的歌曲了《流浪记》。我们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9:44。好了，同样呢要提醒各位，等一下台八中横公路呢要放行了哈，终于两个小时到了，所以呢等一下呢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这三个地方呢放行啊，那放行五分钟时间呢就去再封闭了，因为这地方长时间都有在进行管制。然后再来呢就是等到12点会放行一钟头哈，放行一个钟头，那一个钟头就是放到1点再封闭，再过两小时呢3点再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最后呢官员从4:30放行到6点，4:30放行到6点，车辆只能出不能进。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天祥太鲁阁呢，它最后放行时间呢是从5点到6点，也是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夜间封闭到隔天，到了明天包括6日都有管制，到明天早上的这个6:30才会继续放行，那放行呢到8点之后再封闭，就开始循环。

这样的一个管制了啊。好，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在台九线部分还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呢，像今天啦，在马台安溪的这个桥梁复建工程呢，要运送这个钢梁，所以晚上夜间呢，会在大概11点呢到1点半钟呢，好封闭了某些路段，会做一些管制哈。那这个部分来讲呢，都是一个短时间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呢，东澳到南澳哈，从那地方要往花莲过来嘛哈，东澳到南澳那个方向呢，就是呢，主要呢在晚上的11点20分到11点半，好这个地方，那会先管制呢，就是北上车道。那11点半之后呢，全线都封闭，到了零点二十分呢，全线就开放。后来呢，就接近花莲了。那和仁到崇德路段的管制呢，是从0点30分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再来的话呢，就0点50分全线封闭，那最后呢，在了1点半钟全线就开放了。好，这次呢，在苏花夜间的一些管制，跟大家来提前做一些哈啊，做一些预告。另外呢，再来大清水明隧道呢，从159.4公里呢，早上时间7点到下午4点呢，好来要大概30分钟放一次哈，据说每30分钟大约就放一次了，所以呢，如果停留的话呢，时间不会太长的。好，另外再看一下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哈，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就是和仁路和平路段哦，61.2到61.5公里的边坡作业在进行。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每30分钟放行哈，那每次放行让车辆呢就是走完为止，好走完为止了。那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哈，每30分钟就放行一次，车辆走完之后继续封闭。那假日的话呢是没有管制的，好，换句话说，明天周休的话是没有管制，它就放，等于说这个管制到今天傍晚的5点就结束了。好，再来台11线呢，海洋公园这地方呢，好在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哦，那北上封闭，南下呢还是正常行驶，然后变成双向，所以的路很宽敞，并不影响。台23线的东富空路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小天祥路段，指标呢在7到7.5公里的话呢，有边坡挂网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来整点放行10分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就等一下哈，中午的时间呢，这一小时中午休息是没有管制的。好，好，再来看一下台30线的部分，南安瀑布的部分在4公里处，那这帮就是在玉长公路，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连假是没有管制的哈。好，这是呢，在看到了整个花莲地区啦，目前跟到了晚上的一些管制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再来关心呢天气的状况了。今天是115年哦，8月14日，农历的话呢，今天初这个7月初2了哈，车厘呀哈。那来看看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呢，就是受到西南风增强跟低压带的接力影响，台湾呢即将迎来了连日好不太稳定的天气了。那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4号呢，到了明天呢15号礼拜六呢，这两天的话呢，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呢迎风面要留意呢短延时的豪雨，那北部地区还有山区呢，慎防呢就是旺盛的午后雷阵雨。下周开始呢，好，就是低压带要接棒了。那雨势呢可能会一直下到下个礼拜六了，哇，鬼雷摆弄的火呢哈。那各地方呢，这个高温普遍达到了32到35度，大台北呢可以飙到36度了。好，在今天呢814这天呢，好的天气呢，气象署指出呢，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了，而且呢风力逐渐的增强。好，那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并有大雨发生，雨势来得急又来得快。那尤其呢，在南部地区呢，降雨呢会比较持续，也比较明显哦。外出要注意到带雨具。而北部呢，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多云哈，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北部地区呢，还有各山区也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出门要留意到天气的变化。那至于在温度方面呢，各地方的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地区。那彰化以及呢东南部地区呢，可以到36度哈，或者是更高，感受是很高温炎热的。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那另外提到了第17号台风卡南，这个台风呢持续呢朝着东北来，然后这个。

移动由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趋势，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哦。那至于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良好等级的部分在云嘉南跟宜花东还有澎湖，普通等级的话呢是北部竹苗、中部高屏、马祖跟金门地区。那到了明天8月15号呢，礼拜六这一天哦，的天气状况呢，在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有雷雨，整体来说呢，整个降雨的范围呢就是增大了，在降雨时间也会增加，也会增加，并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中午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北部呢跟东半部地区呢是多云的，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短暂的雷阵雨。在北部地区呢还有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哈。OK， 以上呢就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天气的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包括了明天后天啦，这个周休啦，甚至下个礼拜你看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如果说各位要外出要到外县市的话呢，绝对要随时关注这个天气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尽管0800-0000123。

那今天呢，在这个一早呢，我提到说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呢，讲到这个韩国、哦，韩国呢，一年呢有这个十几，有这个十二个这个情人节，那定在每次的十四号。那今天是八一四呢，对他们来讲也是情人节。他们也除了这个西洋情人节，然后白色情人节啊，还有银色的啦，还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八月份的情人节叫什么？绿色情人节。强调就是环保，好，环保就是说可能到外头去踏青啦，可能呢就是到森林去了，可能呢就是呢就是走出户外，还有呢做这绿色保护的部分，比如说要送礼，送什么？送盆栽，呵呵，很特别吧，送一些植物，强调就是呢爱护地球。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情人节，这个意义还蛮特别的，不但爱对方，还要爱什么？爱地球。好，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呢韩国歌曲啦，这个崔智娜的一首歌叫做呢有了情人想一起做的事。好，那就是干嘛？一起去踏青，一起去种树好了啦，这也算是个纪念吧。 When I'm with you, my boo.

0: 好了，这是今天呢，在这个韩国的哈，叫做绿色情人节播了这首《有了情人想一起做的事》。那一起做的事其实很 OK 哦，如果两个这个兴趣然后各方面相投的话呢，一起做这件事当然觉得很愉快。如果两个人不是很这个就好像对这件事情很投入的话，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那可能做的会很闷，对不对哈？那也很牵强吧。OK， 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等一下呢，这个时间又快到了哈，就是整点的时间呢，要关心全国的路况。那路况结束之后呢，好，那等准备呢，我们要交棒了。那这个礼拜你看节目又过得很快。一下呢，五天又过去了哈，出鼻逃背不会把打开哈，为拜一个拜个再去七点个仔点的时间，每天呢跟大家一起呢起床，然后在这地方呢就跟大家呢互相陪伴三个小时，关心路况，关心生活资讯呢。那一会儿呢，好就过了三个钟头了，然后再一下呢就过了一个礼拜，再一下呢就两个礼拜，哎呦，再一下一个月两个月，你看现在到了八一四，等下个礼拜见面的时候呢。就到了八一七了，有没有很快？有。那八一七倒数计时呢？这个暑假呢，如果到了八月底，就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哈，四分之一，赶快呢规划一下该怎么去，运用这个时间。还有呢，可能要跨区到外地去读书，要找住的啦什么之类哈，家长呢也都是要很伤脑筋的，对不对？好，但是我想这个人生的过程就是如此的哈，休息的时间都过去啊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要准备把这个节目交给下一位幸福列车长啊，到了现场哈，跟大家问候一下 ，Hello。
1: 蓝姐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道有没有人捡到我的珍珠？
0: 没有嘞，我刚刚以为是斑马进来了。因为我现在没有注意看，那我现在是
1: 我已经主控了我的话题。
0: 我是斜视哈，斜视感觉上怎么一黑一白斑马线，那嘞那刚来这边哈，我的菠萝控啊，直接想到斑马线，然后突然就一只斑马进来了。
1: 我还想说，我今天一定要拿回我的主控权，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谁捡到了我的珍珠耳？
0: 为什么会有珍珠？
1: 我昨天我的耳环呢掉了一个。
0: 嗯哼。
1: 它是黄金，
0: 哦、黄金耳
1: 环，然后配上一个黄色的珍珠，是很稀有的
0: 啊，不是黄色玫瑰啊，
1: 就它丢了。我在想说，有谁捡到我嫁给你？
0: 没关系啦，
1: 成为我们的信物。
0: 反正那东西哈、哦，永远都会存在的啦哈，因为它很保值嘛。
1: 你知道珍珠，它就一个棒，然后因为呢，它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那个珍珠的石头刷，你知道。那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它就不见了。
0: 哇，你讲童话故事哟？
1: 不是啊，珍珠啊，
0: 哦、
1: 珍珠就是这样来的。
0: 想到珍珠，
1: 就是有沙，然后那个，
0: 哦、那
1: 对，
0: 所以要结粒珍珠要很久，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很蛮好玩的问题，他说一只猪啊走啊走啊走啊走了很久，走到英国，那它会变什么？它会变什么？
1: 英国？
0: 它走到英国去了。
1: 走到英国就变英国猪啊？
0: 啊，还是猪啊？对啊，啊，根本变讲，你看牛看看牛啊，牛看看北京嘛是牛对不？那我可能讲变
1: 低调。那跟猪有什么关系？就它国籍变了，它从台湾走到英国变英国。
0: 像我刚刚在看气象，我突然想到一个蛮好玩的问题。像上次我看过那个问，他是说，武王是谁？罗志祥嘛。那武后是谁？我想说武后是谁？哎，我只想讲你该了解嘛。
1: 武后是谁？
0: 武后是雷阵雨啊。因为刚刚一直在讲过两天要下雨啦、啊。所以熬了一百多米的火，你知道
1: 吗？你好讨厌哦！
0: 不是不是，你看一句话，
1: 好雷阵雨
0: 啊！不然呢？午后是什么？
1: 哎、欸，我跟你讲，我本来一直很伤心哎、欸，我的珍珠
0: 不会啦。
1: 对啊，我今天一直在找，然后我就想说，奇怪，那个珍珠的耳塞还会粘在我的耳朵，可是珍珠就不见了。
0: 没办法，好，一切随缘呐。
1: 对，结果没想到呢，我又破梗了，才轻而易轻，轻轻松松，你又开始要
0: 没关系、
1: 啊，我真的笑点太低了。
0: 提醒各位雷阵雨哈、哦，很小心啊、哦，这就是我们的午后雷阵雨的。好了，谢谢哈，邵文也谢谢蓝琪，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等下来关心全国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2: 我是林明真。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28.5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5.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的落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4: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0: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4: 然后呢？
0: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0: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4: 真是太好了，
0: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又来到了这个礼拜最后一天的上班日了。我的心里还在想着我的珍珠小耳钉。
1: 哎呀，耳钉它不见，那是我的生日礼物，买给自己的。
0: 对，我还在想着，但是呢，刚刚又一直被那个午后雷阵雨给笑坏了。好啦，期盼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开始到中午的十二点半，我们能够拥有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好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2: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中横公路在我们的中横东段持续有灾后复建的工程哦。那么因此呢，在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金横隧道的西洞口，以及西畔路段，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呢，这里总共有七个工区正在进行灾后复建当中哦。那么也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今天在我们的中横东段呢，有白天管制放行的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10:00，以及中午的12:00到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那么6:30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为什么？那6:00到6:30呢？这段时间呢，这个黄金时间是，如果你的车子还在山区里头呢，你就可以慢慢的移动哈。那这个30分钟让你绰绰有余，所以30分钟是只出不进。6:30过后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明后两天是周休假期啊，那是不是一样也是跟平常日的管制是同样的呢？没错，是的。所以呢，周一到周日哈，每天目前都是实施白天放行、夜间封闭的管制措施，而且呢，这个夜间封闭会从河口一路来到了官员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来提一下哦，112.6公里处的官员这个灾后重建的工程，原则上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啊、哦。那也提醒朋友。

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啦，我们要提醒您哦，今天晚上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中仁隧道的北口一直来到崇德管制站，为了配合陆军的机动任务需求，所以晚上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会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好，另外呢，同样的，今天在为了配合马太安溪的桥梁复建的钢梁运输的作业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呢，今天晚上的11点20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10分钟过后也就11点半会封闭全线的车道，那管制点在 113.5 到 123.4、那么到了12点20分就会全线开放，那紧接着呢就会来到花莲端的和仁到崇德了，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呢，十二点五十全线封闭，那么到了凌晨的一点三十分就会开放中啊，所以这是今天晚上也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的。好的，那另外呢，在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呢，持续有复建工程在进行，台九丁的和平路段有一个边坡施工，指标在61.2到61.5，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呢有台铁的施工，那指标在253.5啊，那右侧的车道是全天候封闭的。台十一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二三线东富公路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现场是整点放十分钟的。台三十南安瀑布呢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在开始到傍晚5点整点放行十分钟，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看厅。
1: 新闻，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4号，星期五。
2: Of news，
0: 新闻。新闻，
1: 在今天新闻里面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昨天清晨大概6点多呢，那一辆砂石车在行经和平林道2公里处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那整辆车子失控翻覆，距离路面大概80公尺深的边坡之下，车体遭受到猛烈的撞击之后严重变形。那么救援人员获报之后呢，赶快展开了垂降的搜救行动，随后在距离边坡大概20公尺处发现了这名砂石车驾驶啊，那当时因为车祸撞击力道大，被抛出车外，整个人被土石覆盖。经由现场的搜救人员检视，这名砂石车司机呢，已经没了生命迹象。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会整辆车失控翻落在距离路面大概80公尺深的边坡呢？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一定要专心，车速不要太快哦。那么行经转弯处的时候更是要减速慢行，那么才可以哦。好的，这个是从一刚开始哦，这个很遗憾的新闻，我们跟所有的好朋友来这个报告哈，那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天气状况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今天开始到周末，中南部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午后北东部会有局部性的大雷雨。那么今天开始到周末，也就是从14号开始一直到16号，台湾附近的西南风有增强的趋势，带来的水汽也会更多。那么迎风面的台中以南地区，一整天断断续续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到了下个礼拜一开始，随着北边带来的西南风的低气压远离，迎风面的降雨区域会从中南部转为花东恒春一带哦。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这几天要往周秋的时候呢，要往北部地区前进的朋友，请注意一下天气状况，我们在这提醒您哦。

另外呢，我们来关心的就是马太安溪的复建桥现在的进度到底是如何呢？哎呦，在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进度超前，已经达到了 52.3% 了。是的，我们花东乡经营紧急盼的交通重要要道复建迎来好消息。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日前亲自前往台九县的马太安溪复建工程的现场，那么为绕桥墩吊梁作业第一线的工程团队哦，那么公路局也表示，在工程人员的日夜赶工之下，到8月9号整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达到了 52.31%， 超前预期进度达到了 4.12%。 那其中呢，全套机管机桩已经全数完工，正在全力冲刺今年底北上线双向通车，明年全桥完工的阶段性目标。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今年底北上线渴望双向通车，明年全桥就会完工。哇，这是因为受到了去年花加沙台风夹带着强风暴雨冲毁掉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严重的冲击花东的地区的交通网路以及居民的生活日常。为了缩短交通震动期，让乡亲可以早一天恢复便利的生活，公路局和工程团队启动了紧急应变，现在今年的1月1号抢通钢便桥，维持基本通行，随后无缝接轨投入永久桥梁的重建工程。那么因此呢，哇，我们就渴望今年底北上双向通车，明年全桥完工。目前复建进度超前达到了 52.3%， 加油。天气那么热，我们的工程团队也是这样不眠不休的，这样拼命，我们真的要跟他们说谢谢。We'll be right back.

好，来来来，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哈，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你知道吗？在八月十号这件事一定要跟你讲。八月十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的早上九点，在瑞穗乡有一名二十多岁的这个开着白色自小客车的女驾驶，她从产业道路呢缓缓的开出来，那现场是因为没有号志的路口，轿车转弯呢也没有礼让直行车，再加上呢这个机车骑士哦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意外，骑士严重的擦挫伤，还好意志是清楚的哦。啊，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行经到没有号志的路口，你不要远，你的速度慢啊，转弯车辆一定要礼让直行车，你知道那奥特曼呐，看到你被互动的时候，我感觉急刹嘛刹不住的，想法赶快弄一下弄个就假烂的哈。所以呢，这是在这个礼拜一发生的状况。所以行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路口慢看停，转弯车辆礼让直行车。这个是我们要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来聊的。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哦，每年的夏夜都有最盛大的星空秀，也就是英仙座的流星雨，那这个礼拜呢哦，刚好来到了最大期，那昨天刚好是农历初一，没有月光的干扰啊，所以就有人已经在大龙大富的平地森林的来看一下哦，这个流星雨，那么礼拜五六呢，也就是十五号有星光夜市集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想要看天上的流星雨，最好的关心景点就在光复乡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这里有1200公顷的森林，是最好的赏星地点，因为这里呢光害少，所以在这告诉大家，这个礼拜六哈，来到大农大富有星光音乐会，有星光市集，有星空瓶 DIY， 有星空导览，还有星光派对，哇哦，来来来，还有乐团的演出哦，大家别忘了一起来看星星，看星星吧。

0: 正翱翔的天空才算好，我脑中的梦都似乎见过，会继续播 It's hard to go 天天失去的彼此想念到
1: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要来到10:30了，我们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因应新型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

0: 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1: 本次洗房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0: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但不知道从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依晨报道。
3: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4: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3: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邀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只要互动搜集任务，就能解锁限量七夕传情深情卡片。记者魏金宁报道。
5: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6: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10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情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5: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郑预报员告诉大家。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环境的西南风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相对也比较持续且明显，而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相对而言雨势来得会比较急又快一些，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

0: 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偏强，新北、新竹沿海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持续朝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距离我们超过3000公里，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
0: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晨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放暑假喽！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7: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6: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6: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6: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呢，在我们花东公路225.8到227.5，也就是集中在凤林镇的中正路一段，有一个人孔盖的施工，这工期会到8月18号。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至于今天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苏花路廊哦，南北。北双向呢，车流都还颇大的。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因此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很难想象哈，这白天那么好的天气，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下起雨来，尤其是北部地区可能会下很大的雨啊。所以这个今天开始，今天晚上开始呢，到这个假期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把握这个美好的好天气啊。好的，那整个车流是顺畅的，那我们就真的看得就非常非常的放心。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有一个景观工程，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都在拆除中。那另外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那还有今天晚上苏花路廊东澳到南澳路段，为了配合马滩西的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送的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今天晚上11点半会全线封闭，管制点呢是 113.5 到 123.4， 那么到了12点20全线开放，就他车过了就开放。那紧接着来到了花莲端呢，12点50全线封闭，管制点在 154.7 到 165.7 的和仁到崇德，凌晨1点30分全线开放中，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今天晚上的12点，中仁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149到163，为了配合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需求，也会实施机动管制，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啊。今天晚上都有这个机动管制以及全线封闭的这个苏花路廊的一个路况啊，都要提醒您稍微注意了。10点40到11点这段期间也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哎，作词人、作曲人、作曲人呢、啊，哈啊，这个是王力宏的相关作品。首先带来这首张惠妹填词、王力宏谱曲的《火》。
1: 我们就是火。

0: 欣赏完了这一首《火》之后，接下来我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自己填词谱曲的《盖世英雄》。
1: 大家一起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Homeboy Productions， 力宏像女孩。

0: Boss 雷老师，
1: 打起澳洲！

0: 接下来
1: 咱们要来上菜哦。
0: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嘞，我们今天来吃鱼好不好？我们今天来介绍非常非常简单的鲑鱼洛梨沙拉。现在呢，你在菜场看啊，鲑鱼那个洛梨啊，其实好漂亮哦，不很贵，还行啊。你买一颗洛梨回来，然后呢，你就准备好鲑鱼、小番茄、cheese。还有罗曼生菜、盐巴、干燥的罗勒叶，还有石螺，你可以用巴西里来代替，柠檬汁加橄榄油，我跟你讲，你就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请你准备好一个很大碗的很大的碗，大碗，很多人会喜欢用白色的瓷器，我喜欢用玻璃，你就准备好那个大碗。大碗里面做什么呢？请你把鲑鱼切块，然后你就把它干煎，煎到它金黄色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洛梨把那个皮籽根去掉，然后把它切成丁，番茄把它对半切，然后呢，你的那个没有起司啊，什么都把它切成丁，罗曼生菜切断，把它洗干净。这时候，请你准备好一个沙拉盆，里面就放生菜，放你的番茄，放你的起司丁，放你的盐巴，还有干燥的石螺跟罗勒叶。好啊，那个石螺你可以用巴西里来代替，然后再加上橄榄油，稍微把它拌匀。拌匀好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加上洛梨跟煎好放凉的鲑鱼。为什么你的鲑鱼要放凉？因为这样子你的生菜才不会因为受热它变软，你知道吗？啊，吃起来呢，我们也比较有那种嚼劲。那你可以挤上少许的柠檬汁，拌匀了，哎嘿，各位就可以吃啦。这就是一餐了，你不觉得这一餐可以吃得很开心吗？好，那另外呢，我还可以介绍一个蔬果餐。这做法非常简单，一样是生菜，然后呢，洋葱、无花果、番茄水煮蛋，然后综合坚果跟苹果，还有和风酱汁。这做法很简单，你把所有的东西该切切，该弄一弄，然后就把它拌匀就行啦。再放一块面包。哇哇哇哦，你不觉得吗？这个不管是中餐也好，晚餐也罢，你就可以吃的有那种满满的仪式感，而且你可以吃得很清闲，吃得很 OK 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轻食料理送给大家，一个是素食蔬食的，因为洋葱嘛，如果你不是吃那种纯素的那种五辛类的话，你吃啊。那一个呢就是荤食的，我们就是吃鲑鱼。那鲑鱼的话呢，你也可以给它改成这个鸡胸丁啊，随便你都行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今天介绍的两道轻食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它。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你不觉得呢？王力宏的曲风都有王力宏的影子在。带来这首《独占神话》，来自陈振川老师填词，王力宏谱曲，蔡依林演唱的这首歌。

好的，欣赏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来介绍这首歌，是由姚若龙老师所谱曲填词，王力宏谱曲，张杰演唱的《第一夫人》，我们来听听看。

大家好，我是9N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车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请把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鶯，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有大型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4: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5: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3: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5: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4: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5: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3: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5: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4: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5: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6: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3: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6: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5: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3: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收听道路条条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东分局太鲁阁公务段张佩云段长来到我们的空中。张段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中横公路中横东段还有多处的灾后复建的工程，那么这个暑假期间我们的游客多不多？
1: 哦，七月开始以后游客明显的增加很多，尤其是暑假里面的假日更多，
0: 所以大家来到太管处所管辖的这个国家公园游玩，那么要行经那里台八线中横公路的道路需求量就大了。
1: 对，没错。
0: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这中横东段呢，白天是有施工管制的，用路驾驶我们的游客他们知道吗？
1: 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跟听众朋友呼吁的地方啊。
0: 曾经看过一个 YT 啊，那有一个韩国来的朋友，他叫韩国基，就来到花莲旅游的时候，他就特别要包车到太鲁阁去玩。计程车大哥呢就跟他说，因为会遇到管制啊，所以在这个管制的时间之内啊，我们一定要赶快通过，要不然的话你会没有办法到你想要去的地方，而且还跟他叮咛说，你什么时候你就要赶快出来。那说到这，每一次呢，我们白天从中横的东段，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白天这个五个时段的放行，那如果有游客或是有车辆，他们刚好卡在我们的管制点内，而且呢又不是放行的时间，该怎么办？
1: 其实基本上目前我们辖线就是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有几处的工地正在施工，那这几处工地都是我们0403地震之后的一个复建工程，那目前正紧锣密鼓的在施工中。那用路人的部分，我觉得出门前还是要掌握一下管制的一个资讯。目前台八线东段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我们是一天有五次的放行，夜间的部分我们还是封闭的状态。
0: 有没有游客啊来到这里，然后他刚好卡住在那个管制点内，跟相关单位来反映的？
1: 还是有，最近尤其暑假以后，我们接到好几次这样的一个投诉。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在检讨啦，也是在滚动的检讨，然后做一个必要的一个调整。
0: 以我们现在的管制点，游客比较容易会在哪个地方卡住出不来？
1: 是这样，刚刚讲的这几处工地，我们是配合着隔口和天祥这两端的一个放行的时段，那这两端的放行时段，只要你跟着主车流一起走的话，那基本上遇到每一个工地都会顺利的通过。
0: 那可是都会想要下车来拍个照，
1: 因为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早上6:30到8:00，这是放行时段。如果说您要在沿线稍作停留的话，那您可以早一点进来，6:30的时候进来。您要是7:50进来的话，那您的剩余的时间就不多嘛，所以就很容易在遇到工区的时候就会被管制到。那所以您如果是7:50进来的话，您可能就真的需要跟着主车流一起走了。
0: 要不然你就要等下一车放行时间是10:00。
1: 对，10:00到10:05是第二波的放行时段。
0: 这个真正跟他救鬼娘了。
1: 对，那这个放行时段基本上您要是跟着主车流走的话，您也会很顺利的通过每一个工区。
0: 这里面工区有很多个耶。
1: 有五处的工区。
0: 是是是。所有的车子进入到这个工区，那么每一个工区都会有管制人员会知道大概有多少车流经过吗？
1: 对，因为我们的管制员会特别注意，等到主车流全部的车子通行过后才会去做管制。如果说您脱队的话，就有可能会被管制到了。
0: 所以如果你在10:00那一档，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那你进入到了这个管制点之后，如果你没有跟着主车队走，就要心理准备你要等下一个放行时间是12:00。
1: 对，12:00到1:00。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行程是安排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沿途要停留，稍作停留去就是准备要观光看风景，要拍照的话，这样的需求的话，建议您还是在这个放行时段的初期来进来，这样您才会有余裕

0: 域的时间可以去做停留。
1: 哎，那像那个施工的工区，那人呢可以经过吗？
0: 最好是不要。我们这边的施工其实很多都是在边坡上面的施工
1: 哦，所以随时石头会掉下来，
0: 会有可能会有东西掉下来。
1: 那我再请教一下段长，这五个工区他们每一个间距都很大还是很近？
0: 大概都集中在晋横隧道到九曲洞隧道之间。好，那其他的几个比较短期的工程的话，会零星的散布在这个区间附近。
1: 那以前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九曲洞。
0: 对，九曲洞的话目前正在施工中了，
1: 所以可能会下车停留的地点可能就会来到九曲洞这个地方。
0: 对，可是如果您停留下来的话应该就是被交通管制管制到了。
1: 那你就要等到下一个放行的时间。
0: 对对。
1: 那我们在每一个工区哦，是否在路边都有设告示牌告诉大家白天放行的时段？
0: 有有有，我们不单单是会放告示牌，我们也会告知用路人，就是说我们这个工区它的一个管制的一个原则。
1: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我们准备要来去大渡口七头。如果你是那种包车的，可能那个专业的司机先生会告诉你说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安排，但如果你是随性出游的，那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管制放行的时间。
0: 对，因为管制放行的这个时间其实有点复杂了哈，就是说我们这边公务段有一个24小时的用路人路况查询的电话，我们都有专人来为您说明。这个电话就是0386107750。0386107750，
1: 这是太鲁阁公务段的电话。
0: 太鲁阁公务段的用路人路况查询的一个专线电话。
1: 24小时都有人接就
0: 对，就是您想要知道中横公路东段从大屿岭一直到太鲁阁这个路段的路况的话，您拨打这支电话，就是一年四季三更半夜也都有人来为您说明。
1: 有没有人真的在最后一档的放行时间他错过，也可以打这支电话来求助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对，甚至于说如果您有比如身体不适啊这些特殊的需求，我们都会专门特别的来为您处理。像上个礼拜就是有一个事件，我们辖县天祥地区有一个民众身体有突发的状况，我们也是立即联系工地暂停施工，把所有的吊车都撤下来，然后联络救护车来专案为这位民众来放行，
1: 即便是在管制时间内，人命关天嘛，
0: 人命关天，这个最重要。
1: 所以马上放下所有的工作，赶快让救护车顺利通行，然后让这个病患可以赶快得到了最及时的这个救助
0: 救援。对、
1: ，OK OK， 提醒我们的好朋友，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呢，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大家哪边来气头一些呢？你再也不是那种迷途的小白兔了。
0: 是，
1: 有这支专线电话可以提供给大家。家最及时的帮助啊，
0: 对，最好就是说在行前就先拨打这支电话，了解我们的管制措施
1: 啊，
0: 这样才比较好规划您的整个行程。
1: 以我们的施工点，
0: 从西往东啊，就是九曲洞的西洞口，
1: 对，
0: 然后九曲洞的东洞口，
1: 嘿嘿，
0: 追路隧道的东洞口
1: 是，
0: 和晋横隧道的西洞口
1: 啊哈，
0: 还有一西畔也有，还有
1: 宁安
0: 桥。
1: 那在这几个施工的工区里，民众最容易受困在哪？
0: 大概最容易受困在晋横隧道和九曲洞的西洞口这个路段。其实也不是受困了，就是被我们的交围挡到。
1: 好，就是他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就是有时候因为工地施工它有很多突发的状况，也就是说我的机械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撤收下来，
1: 就没有办法给你很准点的，就是说對對對，我们现在马上放
0: 的。当然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状态，一个特殊的状况。
1: 是，
0: 那遇到这种特殊状况，也请用路人体谅一下，稍微忍耐一下，等一下，
1: 就等一下，也不会让你等多久了，但是等的时间它也会往后延，就对了。
0: 是。
1: 总的来说呢，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如果要走中横公路，还是那句话，请跟着管制放行时间，跟着所有的车流大家一起走，这样子你不会落单，之后呢你就不会
0: 被交通管制挡到，就可以顺利的通过。
1: 对的。好，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忙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我们刚刚提的是管制，很好奇想要请教一下段长，啊，骑多摆坐无？啊，骑卡达车的有无？
1: 哦，骑多摆卡达车嘛，足侪啊！
0: 哦，拢少年啊！哦，
1: 哎、欸，无一定嘞。
0: 哎呦，
1: 哎、欸，中年的大叔也是比比皆是的，尤其是骑那个重机的，
0: 是、
1: 欸、很多都是中年大叔都往山上走。
0: 哦，那大家骑乘在这个峡谷之间、嗯，可是我们的中横东段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建作业。那中横过了天祥路就很好走啦。
1: 其实天祥以西的路段，它是很典型的山区道。道路
0: 呀，
1: 骑摩托车的话，有些时候就是某些路段它会骑得很顺，可是山区道路最麻烦的就是你对路况不熟，你不知道下一个弯以后是长什么样子。如果你骑得太快的话、哦，可能过了下一个弯，那可能就会有失控、雷残的这种状况。呼吁一下，就是说骑摩托车在山区道路上骑行的话，
0: 嗯，
1: 啊、无论是机车或者是自行车。哦，还是要遵守一个速限的规定、至少你要骑的就是说你可以掌握到你下一个过弯你遇到临时状况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处置而不至于会失控。

0: 滑倒跌倒这样。
1: 因为我们的山区道路速限是几公里？
0: 天祥以上的话时速是30公里，山上因为很多都是急弯嘛、尤其是下坡急弯的路段要非常注意避免骑超速了。
1: 是是是，那个在山上尤其是天祥以西、那个时候我们说按花莲去的叫做背山呢。
0: 对，
1: 要背到官员那里，
0: 官员大概是2000公尺、1800、2000公尺、
1: 所以以我们花莲这样上去的话，要到合欢山这个地方的话是叫爬山。
0: 爬山
1: 会不会有动物为伴？
0: 有耶，有时候会看到
1: 哦，
0: 像我们常看到的是那个黄喉貂吧、黄喉貂在新白洋那个附近，
1: 嘿嘿、
0: 那个好像还不会很怕人
1: 哦，
0: 也蛮有意思的
1: 哦。在山区哦，如果有看到猴子，或者说看到不很亲近人的这些野生动物，会有人去喂养它吗？
0: 嗯，大部分都不会啦。
1: 哦，就救鬼喽，救鬼的地方，
0: 就是看看而已啦，就是纯粹的观赏，看看这个生态的这些动物、野生动物而已，而且也不要去喂啊。
1: 哦，不要去喂，因为你不知道它身上有没有什么病毒什么之类的。
0: 而且野生动物就是过野生动物的生活，人类应该尽量避免去干扰他们的生活、
1: 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食物链啊。
0: 对对 对, 對，
1: 我曾经在几个月前有看过一篇报道啊，他就说自从中横0403重创之后，在天祥邮局那边的猴子已经剩下老猴子，年轻的都跑掉了。
0: 我上去是常看到有猴子啦、天祥那边的猴子就是很有名的不怕人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一个家族就会在蹲在路边做他自己的事情。
1: 我是曾经有看过一篇报道，印象当中报道是这么形容，他说年轻的都跑了，那这样老的猴子因为他们已经抢不到便当
0: 好，所以都北漂
1: 对，不想要漂到哪里，可是不是翻山越岭跑到南投那边就不知道了啦、
0: 不过猴子好像有时候会跟着季节，随着夏天会到比较高海拔、然后冬天会到比较低海拔。对
1: 哦，夏天因为它身上有毛啦，
0: 对，它们有那
1: 种，它要凉一点，
0: 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它们就会到低海拔
1: 啊、是是是
0: 的山区
1: 哦，去避寒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哦，那说到夏天，那合欢山上现在在那沿途的山景，除了之前的杜鹃花季结束之后，那现在还有什么可看性的花呢？
0: 哦，我觉得合欢山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它的一个风貌、像杜鹃花是从四月中到六月嘛、接下来七月八月整个暑假盛夏的时候、它的沿线的一些那种野花、就在路边的边坡上是非常的多样的
1: 哦、就在路边就可以看到，
0: 就在路边就可以看到。
1: 哎呦呦呦呦呦！
0: 可是应该是以步行用走路的方式，比较慢速的方式，你才有那个机会去观赏、去欣赏它。
1: 那个地方整个道路环境比较安全。
0: 合欢山的部分，如果说大家都照着速限来行驶的话，
1: 对对对，
0: 基本上人车是都安全。
1: 有些人他行经山路的时候会。亚金座啊，现在这种行为还行吗？
0: 现在比较没嘞，
1: 没有了。
0: 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还有这种习惯，可是近年来这样看很少耶。
1: 难道在山区沿途的公路还会捡拾垃圾？
0: 我们每天都有捡拾垃圾的工作人员在沿线。
1: 哇，整个你们管养的范围内、
0: 对，我们有好几班，每个路段都会就是有大概两个人一组啦，两个人一组，然后他有他的一个责任区间，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每天他们都要去巡他的责任范围。
1: 那么在这个高山上啊，捡最多垃圾的是什么？
0: 现在大概是那个手摇杯吧，然后还有、
1: 手摇饮的那个杯子，
0: 还有空的便当纸盒子，都是免洗餐具为最多了。
1: 用路人啊，行经中横公路还要注意哪一些事项？
0: 就是海拔高一点的路段，大概中午以后吧，容易起雾。
1: 走中横公路哈，按花莲要救鬼要来去台中，建议大概最慢几点？
0: 其实一般早上上午的时候天后会比较好。
1: OK， 我们就早早出门，早上出门是最好。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也有实施中横东段的夜间封闭，那这个夜间封闭是想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再继续到官员呢？
0: 也有，我们大概是从官员的合欢派出所公路里程是 114.6K，
1: 是、
0: 114.6 的那个地方，就是刚好在合欢派出所的门口、那边有一个

0: 管制站，一直到天祥，天祥的西端，哦、大概是 167.1K，
1: 是、
0: 哦、那边也有一个铁栅门、哦、这个区间是一段、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从天祥的东端，天祥东端 167.7K、yeah。

0: 我们公务段24小时路况的查询电话，当然也是路况的通报电话了。
1: 是，
0: 哦，就是03-8610-775，
1: 03-8610-775。如果有任何的紧急状况呢，都可以拨打这一支电话来询问路况，或者是需要协助的部分，都可以打这一支电话。
0: 对，
1: 那么今天也再一次谢谢我们的段长喽，
0: 谢谢主持人，
1: 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暑假期间适逢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常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妥。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警方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民众就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2: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0: 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保存及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支持之下，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原民会原住民族语言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五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3: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2: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仍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以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5: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4: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好的，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则财经新闻，富士比及时富豪榜最新数据显示， AI 伺服器华轨大厂川湖科技创办人林聪吉以167亿美元，折合台币是5387亿元的身家，又居于台湾个人首富，他超越了国巨董事长陈泰明的165亿，人家是5387亿，我的妈呀，5000多亿，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5387，然后就哒啦啦啦啦啦，很多的零，计算机都打不出来的那一种。他成了台湾新科的首富。你很神奇，对不对？林聪吉今年85岁，他只有小学毕业。小学的时候就到家具厂去当学徒，按耳臭开戏。靠着两根铁做出了滑轨，卖到了全世界，甚至还搭上了 AI 浪潮，做出了伺服器滑轨，身价冲破了新台币5380亿，它的股价远胜台积电。哦，我的妈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知道吗？好的，来说到这个林聪吉，他出生于高雄湖内区的大湖穷苦人家，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出来宾进散，而且他的父亲是早年哦，背着这个导灰打沿街在叫卖，把五个兄弟拉拔长大。这林聪吉哦，这五兄弟啊，来宾以排行第三，从大湖国小读到四年啊，伊都无得读啊，出来宾伤散啊，到家具工厂去做学徒。嘎咕做嘎咕，我们要学做抽屉，你知道？那1977年投入门把跟脚链的生意，刚开始他的工厂

设在大湖民权路。很快的，九年后，他创立了川湖公司，搬到了鹿竹后乡的工业区。刚开始只是一间专门生产家具滑轨的传统铁工厂，到了2000年，他的滑轨技术延伸到伺服器的机柜领域，成功的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型成为科技的巨头。你就跟他做那滑轨啦，各位滑轨长，咱那都嘿有没有我们的那个柜子啊？好，衣柜啊，你要把那个柜子拉出来啊，你不是需要滑轨吗？一头一皱黑，哦，从那个滑轨本来是家具，后来做到了伺服器，有那个滑轨，他就一直专注在这个滑轨的专业，因为欧秋伟起家，这个林冲吉，他只专心做一件，他这辈子只专心做一件事，就是做那个滑轨。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但他对他的宗教信仰非常的虔诚。听说哦，听到对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庙宇——观音亭。当时呢，在1992年重建，而且当年哈，一直担任这个重建主委。打刚出门回家，一定会到他家斜对面的长寿宫向观世音菩萨合十祝祷。那么你知道那个观音亭的墙上还贴着一张在林荡的十多年前随着进香团到普陀山，然后不肯去观音庙挨揍的合影。好了，说到这个川湖股票刚上市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很困难。有一段时间呢，在林荡哎哈经营的很艰难，他曾经想要一度卖断他的专利度过那个难关，可是因为呢，一灰熊灰熊会坑行，他就跑去问神，你知无？去请示着济公，济公师傅甲讲袂使，你袂使呗。那当时呢，他的股票只有30几块，济公师傅跟他说：“你放心，会起到300、500。”哦，啊，7个月前还告诉他，你放心，你股票起价6000，本来给他30几块啦，啊，一起起价6000，啊，我没想到今日更飙到12000，哇，这些当的哈，他的信仰更加的坚定。后来呢，去问神的那间庙啊，啊，人要起要顶起，你知道？哇，这些当的哈，一听来讲，呵，2000万给开了，查某囝囝婿嘛开2000几万。那活动赞助哈，只要这个公哎，好，这公哦，公被起标，好，你就开机，我给没有第二句话，力挺到底。邻居们都说啊，这个当也事业飞黄腾达之后，还住在也可以给处，因到哈楼高7层，一当恭喜大湖街的地标，外观呢，你讲看不出是后亚人的处，就很淳朴。那最近呢，他成为台湾首富，左右邻居大家都与有荣焉。这当爷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正常作息，跟老邻居嘘寒问暖，闲话家常。该厉害吼！对啊，这当爷一心钻研，这一辈子他只做一件事，他就是要做那个滑轨，就靠那2根铁做出滑轨，就这样卖到了全世界，还搭上了 AI 浪潮，做伺服器的滑轨，身价冲破了新台币5380亿，比台积电的股价还高，我的妈呀！这让我想起什么？人家是英雄不论出身低，对吧？他一心一意就想做这件事。他不是老大，他排行老三。然后呢，他从开工厂，那工厂小小的，好，那再来就搬到工业区。一心一意只做一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滑轨的生意。这谁教他？没有人教他。这就是，我想这就是一种天赋，再加上自己的兴趣，然后你才会去成就这件事情。然后你看他们家非常非常的简朴，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命运啊，那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嘛，哈。然后4读书5积德。当爷呢，他跟我们一般的台湾人一样，
好，那祖孙家境不好的出外

打拼做工作，然后再来，咱的台湾人都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那他一心很虔诚。那我一直在想，你看5000多亿的新台币的身家，还是挂在0000000，但是人家一如既往的，人家厝也无讲还干呢，就迄落呀都没有，他一如既往的极简生活。也许有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当一个人，你想想看哦，当一个人拥有了很多很多钱之后，你说他还想追求什么？他反而会返璞归真，你知道吗？他不用再为钱担心，但是这个时候他可能，我觉得一个人哦，他的位阶爬到越高的位置，他要顾虑到的不是只有他自己，不是只有他的家，不是只有他的家族，而是在底下愿意相信他、为他工作卖命的所有的员工，他们的家。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达到了一个位阶之后，他的承受的力量、承受的责任跟他负担的风险相对的都很大。他承受的责任大，但是他不可以给自己有太大太大的风险，因为啊，一失足就要成了千古恨，有多少人的家可能因此因为他的倒下而倒下。但我想呢，对于这个林淡来讲，也许他从小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时势所趋，就这样推啊推啊推，他就成了台湾的新首富。这时候我想起了英国的心理学教授，他们在研究为什么有些人会幸运，他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有四种招运，可以招来好运的思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成功，第一个，他一定会历经千帆过境，就是有那个快要过不去、快要死掉的坎，就他不撞南墙，他已经撞到南墙了，但是他还是会把它突破的。好啦，那这时候来自什么？来自于他的念头的改变，还有他是不是一个幸运之神，幸运之神会不会降临在他身边。好啦，那这时候我就觉得有道理呢，你是不是一个能够招好运体质的人。伟郎哦，你有没有发现他到人家的店里，只要他一进去没多久，客人满满的，他走到哪里就觉得好像人就会运过来，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有些人他去人家店里，奇怪的客人都跑光光，你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英国的心理学家一个教授，他们发现有些人的幸运是来自于他们的身上有一种体质，有一种会招来好运的思维。心理学将学习定义为经验所造成的相对永久的行为改变。举个例子，你懂得将事件的甲跟结果的乙来做连接，那你就懂得，你如果你懂了甲事件的甲跟结果的乙，你也当看这会，你懂得哦，原来就是这个因这个果，哦，原来是这样，你看懂了，这就叫做预期。科学家也知道，我们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预期有可能影响我们自己跟别人的行为，那确实也会经常的影响。好了，我们举一个心理学最古老的一个问题之一啊，就是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那来讲这个林淡的，我看到这个新首富的时候，我在想他是天生命定的做好亚郎，都是大费大大富大贵之人，还是他后天造成的？来哦，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我们之所以会有某种能力或者是行为，到底是先天与生俱来的，还是因为后天我们透过环境学习的？好了，来哦，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罗伯特·崔恩呢，他就以食物作为酬赏，他训练一群老鼠走迷宫，他也把走迷宫会犯错到最少的老鼠互相让他配种，然后繁衍出通知道迷宫的新一代老鼠，那他也把犯错率最多的老鼠就把他们配种，来制造出一群他们生的后代叫做不懂迷宫的老鼠。

0: 结果呢，历经了几代的选择性的育种，也就是说先天，我们就说这个与生俱来先天遗传学对老鼠的影响最大。那了解迷宫怎么走的老鼠，它在走迷宫的过程当中所犯的错误，比那个不懂迷宫的麻瓜老鼠还要少。所以遗传学改变了他们的大脑还有他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呢，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人员发现这个崔恩的实验设计有错，因为他认为造就实验结果并不是育种或是遗传学，而是实验设计的错误。问题在于安排老鼠走迷宫的人，他知道了哪些老鼠懂得迷宫怎么走，哪些老鼠不懂得迷宫怎么走。所以呢，就在那个汉斯效应的影响之下，研究人员预期也许在无意间影响他们对于资料的解答解读，因此会觉得那个怎样迷宫的老鼠表现得比不知道迷宫怎么走的老鼠还要好。毕竟能够决定错误是什么，判断一只老鼠会犯多少错误的还是人类。所以啊，他们在这样的研究当中，他们后来就发现好像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说，预期老鼠可以顺利走出迷宫的学生，跟判断老鼠会不会走入死胡同走不出来的比较愿意从宽认定。所以啊，有的时候你看见的就是你所预期的。因此我们要怎么样去打造幸运体质呢？到底我们是能不能去预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非常的 lucky， 因为幸运，所因为那个环境很幸运，所以我们就会幸运。所以呢，就有人说了，这个英格兰赫特福特福德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怀斯曼他就说，原来预期自己会成功跟学会专注都能够让自己更幸运。所以啦，每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预期自己，我们要告诉自己，我很好，非常好，我太好了，我有钱，我非常有钱，我非常非常的富有。也许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用这种预期的心理会让自己能够更靠近幸运之神，而让自己获得大大的成功呢？总而言之，人生哦，是自己的，快乐也是一天，悲伤的也是一天。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好运且幸运的人，就是要让自己有事没事多多的笑啦，笑一个，来笑，整天对时，咱们待会聊。
1: 醒来想和你说说话，春天还没亮，雨也还在下。
2: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前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南下366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有钢索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北上292.6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妈，我回来了，爸咧？
5: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4: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5: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4: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5: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4: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6: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5: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60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1: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

0: 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3: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4: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2: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3: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4: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3: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3: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4: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5: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6: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5: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6: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1: 广告由

好的，吃饭啊，吃饭啊，今天要吃啥好哈？我不晓得呢。以前我们就会喜欢吃，以前跟着爸爸妈妈哈，因为你知道父母亲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台菜。以前我们还会分为台菜哈，还有这个客家料理、原住民料理，在花莲哈。那么到后来台菜呢，就是你所有东西要炒过要热的，然后你要喝一碗汤。好，那台菜可以接受的呢，就是有冷盘。好，所以你知道台菜的顺序就是冷盘、热菜，然后还有一些炖汤，还有普通的汤。那冷盘热菜之后呢，那你还要有一些像比方说鸡啊、猪啊、鱼啊，它一定要在桌上啊，因为你有发现那里假板豆哈，而且你还有那种鱼刺啊，你那波稀奇，玻璃都还北菜肉啊，啊，就那种感觉，对不对哈？然后呢，最后你就是一定要有补的汤，好，这补汤可能是牛蒡鸡啦，啊，可能是不同的鸡汤啦，哈。还有以前再更讲究一点，你还可以讲究黑肉黑捞脆，猪的那个捞脆有没有？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简单的汤，就这样结束啊！结束也要吃很久呢，哈，这就是台菜。那到了这个客家料理呢，它其实没有什么冷盘，冷盘就变成是那种冷小菜。然后再来呢，你就一定要吃那种卤的东西。客家料理就是一定要卤，卤什么呢？卤那个推口啊，一定要放那个笋干，有没有？你只要看到客家料理，你就一定要吃这个东西。然后呢，你还要吃板条，而且那板条呢很妙哦，它还要放一点油菜。

收，而且他就是要放菇菜就对了，你就觉得哦哦哦，我吃到了道地的客家料理了。好了，那就这样，就卤的。然后呢，客家料理呢，还有一个你要吃到的就是龟壳啊，那种东西。还觉得哦，好像你这样吃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啊。吃客家料理呢，你一定要吃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不是很奇怪，就平民美食。你吃客家料理一定要吃菜包能，对不对？好了，那再来呢？当然了，还有别的这个菜色。我现在讲的是大概一般我们会想到的灵魂人物、灵魂菜色。那原住民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一定要吃到那个席烙，或是要吃到那种有没有？就是那种烟熏的烧烤的那种山猪肉，你就觉得它很好吃。然后你还要吃那个饭，好像泰鲁格族的香蕉饭，好像阿美族的竹筒饭，好像也是泰鲁格族的。哎，你以为不管的，阿哥来夹一了，哎哇，嘟嘟，好那种感觉。那你就觉得，哎，在花莲好像以前我们就是有这些选择嘛，还有外省菜。为什么？因为我们花莲四大族群融合。那曾几何时，我们现在已经多元了，现在已经是世界地球村了。所以在花莲哦，你要吃到什么墨西哥料理、印度料理，叭叭叭的各式料理，什么都有。但最后你会选择什么呢？哦，我最后还是选择自己煮的轻食料理。然后你就会发现，以前的大鱼大肉，现在都会变成好像是那种越清淡越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做什么，而是你就觉得哎，那个清淡，然后我们要吃原形原味的食物，好像这样子呢，跟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才可以健康到老，你知道，对不对？所以啦，食物，我们吃的东西，它带给我们的身体的能量，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很想做的事。所以啦，现在这个时候吃饭你要吃啥？哎，来一碗猪血汤加炒米粉好像也不错哈。哎，来一碗米粉羹，好像这个大家都能够再来一个。老板，一杯红茶，这样就是大套哦，这个大套小套哦，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哎，好像这个时候也来一个。老板，来一碗花生汤，来一个小笼包，再配上一个蛋饼，好像也不错。好了，各式各样的中餐，你要吃什么？老板来一个意大利面好像也不错。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中横东段了现正放行中，隔口到天祥它放行到12点。那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哦，今天晚上的12点到隔天凌晨2点，中仁隧道北洞口到崇德管制站149到643有陆军部队要有这个因可能有车要走啦，所以会有任务需求，所以会机动管制。但是今天晚上11点半一直到12点20分，东澳到南澳113.5到123.4啊，是全线封闭的。那么再来12点50到凌晨1点半，则是封闭路段是和仁到崇德154.7到165.7。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目前在我们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持续当中。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台九丁的和平路段61.2到61.5有一个边坡施工，华东公路的瑞北路段253.5台铁工程占用了右侧的车道，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23线富里小天祥的7到7.5公里处的边坡挂网，采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现在大家懂我了，又要放行到一点。台30南安瀑布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同样的中午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但到了傍晚5点前都是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 So anyway， 今天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地华联堂下是公地华联播音，我们在这都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谢谢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在哪里，谢谢我们的玉平兄，谢谢我们的宝玲，还有我们的贝琳小姐 and 我们的静才兄，还有我们的李俊 and 我们的班长跟那里哥良，哥良在私讯问我说，小俊怎么最近都没有看到你，小俊你在哪里？对呀，小俊，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按赞了，我知道了。小俊，哎呦，真的是齁。好，来再来，我们要来说一声谢谢丽丁小姐、秀凤小姐，谢谢。

文龙兄、金环姐姐、王大侠，谢谢小玉，谢谢，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哦。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台风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来吧。

最近呢，我们经常听到说，哎，吃东西要吃含有多酚的食物。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听过多酚啊？到底什么是多酚呢？因为多酚呢，就是它有抗氧化、抗发炎，可以维护我们眼睛健康、心血管的功能。所以，哎，我们就要平常要多吃多酚的食物啊。但多酚也不是什么单一一种产品，它是植物化合物的其中一个类别，像比方说花青素啦、白藜芦醇呐。还有儿茶素啊，都是属于多酚类的家族，那它在不同的天然食物当中啊，所以多酚这件事情呢，它是存在植物中的天然化合物。

自由基，减少氧化的压力，也可以具有抗发炎的功能，可以延缓皮肤老化、神经保护、眼睛健康、心血管功能的维护啊。所以哪一些食物含有多酚呢？像比方说，蓝莓啦，好，桑葚呐、啊。紫高丽菜啊，茄子哦，茄子这个东西我就很喜欢。那再来呢，就是儿茶素的部分，像绿茶啦，葡萄蔓越莓是前花青素，白藜芦醇呢是葡萄红酒花生，胡皮素呢则是洋葱、苹果、羽衣甘蓝、花椰菜，还有大豆异黄酮，有没有这个大豆豆浆？这个也是很喜欢。所以呢，各位。有事没事呢，我们就多多吃一些有多酚类的食物呢，它其实可以帮我们身体呢得到了一定的营养之后，那么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减少发炎的可能咯。

时间过得好快，跟所有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这个礼拜一连五天，我们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很快？我都觉得我每天时间都不够用呢，真的。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周休二日，连续两天要好好的休息了。那么一点钟过后的元玲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下周一早上10点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朝野表决75案115年总预算拼今天三读，乌干达入境遭阻挠，外交部呼吁国人暂缓前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尽广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朝野经协商后将针对75项保留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今天傍晚完成三读程序。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兆349亿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共有1758项提案送出委员会。朝野党团经过三轮协商与沟通，最终缩减到75项提案进行表决。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的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3: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目前朝野提出的预算提案包括。国民党团针对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删除115年度的预算，民众党团提出同案删减426亿4800万元，约为总预算的1.5%。此外，还有立委翁小玲提案，文化部的媒宣费全数删除，共是删减2185万元，并冻结2亿元等。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

0: 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2: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1: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因目前过度依赖海外无人机供应来源，美国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组件课征关税，其中包括对欧盟、日本、韩国及台湾等重要盟友产品课征15%关税。白宫表示，川普签署的公告将对特定尺寸或具特定功能、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的无人机课征100%的从价关税，较小型无人机则课征25%关税。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中经院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过去关税政策被视为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政府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指出，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策筹码。
4: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那产品呢，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它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
3: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为了因应关税政策新走向，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因应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6: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逃院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训练。
5: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7: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5: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

0: 十家医院共同乘坐，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祥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17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四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3: 我们这五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这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2: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一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三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调先检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判他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报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五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重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请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情公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诚信友人和贷款业者等3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宏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7年6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柔纯报道。
5: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部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6: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5: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受到潮湿空气与高空冷气团影响，日本千叶县从昨天傍晚起降下。

0: 创纪录大雨，一度发布大雨及土石灾害特别警报。特别警报今天已经改为危险警报及一般警报，但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等灾情。气象厅呼吁民众持续高度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泛滥及低洼地区淹水。受到大雨影响，从成田机场出发的电车及巴士停驶，截至今天凌晨，约有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大雨已在千叶县造成4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未来一周，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受西南风水气影响，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需留意雷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2: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1: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南下的虎尾到斗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在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0.6公里过了左营端，先前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为纾解旅宿业人力荒，劳动部开放旅宿业及商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今天宣布，台北金华酒店成为第一家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旅宿业，后续可为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办理外国引进事宜。此次取得聘雇许可的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都是过去3年内曾来台实习的学生，因实习表现良好，能力获得肯定，因此成为首波延揽对象。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仔口净滩活动的3名成员，上午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到虎头蜂群攻击，目前警消与警大搜救人员已前往现场全力抢救。记者宋玲报道。
5: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3人是2男1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

0: 不可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姓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3: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嫌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袋、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玲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4: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啊，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啊，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0: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过详细检查，原来也有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恢复运动能力和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6: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5: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不再是中东的杜拜。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之后，杜拜机场在数日内几乎全面关闭，国际旅客数量急降。 国际机场协会的初步统计显示，去年还是

0: 第三名的南韩仁川机场，国际旅客量已经超过伦敦希斯洛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仁川机场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接待3840万名国际旅客，主要是美伊冲突削弱中东机场转运功能，欧亚旅客改采直飞或改经仁川而非杜拜转机。为让食农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府推出新北市食农探索护照，未来学童可运用儿童卡或幸福卡作为食农学习的身份识别，让实体活动与线上资源有系统串联，让孩子了解食材并了解均衡重要性。记者刘威报道。
1: 2026新北市食农教育展味觉星球挑食怪来袭，从即日起到8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将在新北市府1楼大厅免费展出。市长侯友宜指出，食农教育不是只有告诉孩子要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谁辛苦种出来，以及每一次饮食选择都和土地、农友还有环境有关。今年更是以原创挑食怪 IP 串联展览故事，还有闯关任务，将均衡饮食、当季当令及珍惜食物转换为孩子听得懂、玩得起来的体验。此外，市府更将同步启用食农探索护照，将实体活动还有线上资源串联，让孩子能够更轻松认识多元食物。
2: 所以我们这一次以儿童卡、幸福卡为主轴串联起这个平台，对四位集章，让孩子们到我们的食农教育这个平台来。
1: 农业局表示，展览期间符合本市鲜奶幸福粥服务资格的儿童，持儿童卡或是幸福卡到现场，并完成食农探索护照注册以及集章任务之后，每天都可以兑换限量小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环保局从旅宿旅游一路到棒球场，推动减速补水和循环杯，估计一年可以少掉超过7000万件一次性备品，46万瓶瓶装水，减碳超过8000公吨。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间客房响应旅宿减速，透过滤水器、公用饮水机降低一次性的备品和瓶装水的使用。到了澄清湖棒球场，也和职棒合作推出了循环杯，每场预估可以少用1200个一次性的饮料杯。环保局这一次还找来啦啦队员示范，提醒大家出门就要带着环保杯、环保袋、环保餐具，让看球旅宿也能一起减速。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4: 希望透过大型活动和人气啦啦队的带动，让减速不只是政策，而是大家生活中的习惯。民众出门可以准备环保三宝，旅游时少用一次性用品，搭大众运输，把减碳行动带进每一趟旅程。
3: 环保局也邀请民众响应减速行动，到环保局指定脸书贴文按赞留言分享，就有机会抽中100元的礼券。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深化阅读教育，今年持续推动新生儿阅读礼袋全面普发政策，并结合全县18乡镇市公共图书馆，规划超过500场次阅读活动，宣告苗栗爱阅读正式启动。记者陈依琳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延续去年首创的新生儿阅读礼袋政策，今年再度普发。副县长赖香林主持启动仪式，邀请18乡镇市首长及新生儿家庭代表参与，并象征性颁发第一张借书证及阅读礼袋，代表孩子人生第一份阅读礼物正式启程。赖香林说：“
6: 今天是我们115年度苗栗爱阅斗阵行，给我们苗栗县啊114年。”有入户籍的2332位新生儿的证书赠礼袋活动。
5: 教育处副处长彭德俊表示，今年阅读礼袋除了教育部提供的精选绘本及县府采购的优良图书外，更纳入2025年苗栗县文学及儿童文学创作好饿好饿的穿山甲，让孩子们认识家乡，关怀自然。另外，县府也结合全县各乡镇市公共图书馆办理466场次阅读活动及书展，并针对学龄前幼儿及新手爸妈推出55场次婴幼儿专属活动及书展。金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0: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

0: 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2: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1: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广就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中线有轮胎皮，另外有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两捆钢索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3.8公里，顶金系统前先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你。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0: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严玲。哦，好，早上才去，刚上了一整个早上的课，到刚刚才赶快赶着回来准备工作啊，所以自己脑袋瓜还在切换当中。好，昨天缺席是因为去上了一个所谓我们的广电媒体的一个培训，还有公民培力计划。这听起来不知道我们在上什么，对不对？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就是有时候你看我们每天要不断的讲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可以适时的给自己充一点电，然后听一下我们工作当中常会遇到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两天，昨天大家就在做小组讨论，就是有关于有时候你经常会在比如说电视的新闻里头看到，假设啦哈，有一些自我伤害的事件，这种自杀事件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某一些的报道，说真的有时候我看了会蛮傻眼的。比如说真的经常看到有一些报道，不管是文字的、影像的，尤其影像哈，那同样的也把很多那个过程啦、细节啦、场景啦说的给他巨细靡遗，但是有时候真的没这么适合，尤其里面牵涉到一些比如说儿少的问题啦，或者是这种这个珍惜生命自杀防治的问题啦，或者现在大家广为讨论的有关于比如说性别平权、性骚啦，这有些很细节的东西。当然另外这次还听到跟看到很多关于 AI 技术在像我们这样子的广播媒体里头整个运用跟趋势的状况，听一听也觉得不止台湾也已经陆续有广播媒体也在尝试着这个多一点使用 AI， 甚至在主持人部分国外的部分也有尝试，就突然间觉得有点松一口气，就是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撑一下。所谓再撑一下，就是国外有尝试哦，让 AI 自己来主持节目，来做节目的企划，来找歌播歌。结果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是成功的。好，也许现在的 AI 没那么厉害，不知道过一年、两年、三年，也许他们都变得更强大了。好，接下来三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有我严玲陪。

节目一开始听到歌曲来自于飞轮海啊，还有 SHE 的成员所共同合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现在从花莲到大余岭全线畅通。所以如果你要往梨山、往武林农场这里去，或者要往合欢山去到南投、台中这一带都是 OK 的，只是呢，从太鲁阁到天祥这一段一天就只有五次的放行时间，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钟，这是今天第四次哦，傍晚还有最后一次5点到6点，然后夜晚仍然采取夜间封闭。至于太鲁阁到天祥，这中间有好多处的施工管制，什么追路、九曲洞啊、慈母桥、宁安桥，你只要配合这五次放行时间，里面这一些的施工的工区也都会好好的配合，所以你可以一路直接就过天祥了。过了天祥之后，整个道路状况还有山景的部分，通通都 OK 了，影响都不太大了，几乎都已经差不多，我个人啊，个人的观感上，视觉的观感还有道路感，我大概觉得差不多已经回复到至少有个70-80%左右嘞。当然如果你是那种比较高标的人而言，也许你觉得比起以前来说还是有点差的。不过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步道有的还没有完全开放哦，你如果想要去国家公园里面走走步道的话，到国家公园的官网上头有很清楚的某一些步道可以走，某些步道开放一半左右，比如说绿水步道它就只有开放一部分，但是呢如果你想看看这种居高临下，然后看看山景，然后看看每一台汽车甚至游览车变成像火柴盒小汽车一样这样的感觉的话， OK 没问题，你可以稍微走一下，一样可以呈现很漂亮的风景啦。今天走苏花没问题，好走的，顶多留意159大清水的明隧道，4点钟之前平均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让要求你要稍等一下，配合交管措施来通行。

1:22。我在今天早上的课程啊，不得不啊提早离开，因为早上最后的这一堂课，其实攸关大家平常的生活，这也是我自己平常在看很多网络讯息的时候，我都会很在乎说，这到底真的假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不管自己所看到的讯息，甚至呢媒体上你所看到的讯息，还有亲朋

同好友，各式各样的来源，你都会常常去怀疑吗？而这个怀疑的心要有，这个是 OK 的。为什么呢？你想哦，真的很多这种如果假的讯息的话，真的会是会影响大家的生活的。尤其啊，根据统计哦，这种假讯息现在的这种大家可信度的比例上来说，确实蛮影响大家生活的几率是蛮高的。根据调查，这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他们说台湾假讯息关键数字，收过假讯息的比例有多少？有没有？你有没有收过？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收过，收过这种假讯息的比例其实高达83%，而这83%剩下的17%呢，说不定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经有收到假讯息了，而信以为真。其实也许这假讯息已经植入他的脑海当中了。而大家对于假讯息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呢？大家一致认同，有影响已经达到90%了。而且哦，你看台湾有很多的选举，一旦到了每次选举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对于一些公共事务有特别关注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会造成社会对立的原因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不管是政治人物啦、媒体等等，这种制造假讯息然后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比例也高达了50%。有啊，今天所看到的很多个一些真实在网络当中流传的假讯息的一些资讯，还有影像，还有文字啦、图片啦，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样来查核。而对你而言，你平常你要怎么样来辨识消息的来源呢？你平常在搜寻资料的话，好，给你几个选项。对你而言，搜寻资讯，你会信任哪些部分呢？媒体报道、政府机关、学术文章、研究机构、民间机构、 AI 工具、维基百科，还有部落格。如果给你这八个选项，对你而言，你觉得你会最相信哪一个呢？结果，维基百科值得信吗？现在维基百科是大家共同编辑撰写，所以很多人大家都可以去修改它，以至于改到很多资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请记得可以参考，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正式的资讯的话，你必须要交叉验证的。好啊，今天其实也有问到说，那大家觉得学术文章值得参考吗？结果没想到啊，现场的媒体人大家一致，好像这个都觉得，都觉得学术文章可能可参考，可信度事实上好像也还好而已哦。当然，这也是大家对于这几年以来很多学术文章不时传出一些不管是来源不正确啦，或者是有一些抄袭啦等等这样的一个事件所影响，大家会觉得学术文章可信度还好而已哦。好，不管如何，事实上在大家有时候你可以下载几个 APP 来做查询，或者是加入一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官方 LINE， 就有身边的朋友就真的有人就会在 LINE 里头加入了这个之后，因为它会同步的，如果你对于怎么样的讯息有疑虑的话，你是可以丢给他们的，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查核的机制，包括他们会透过 AI 专家，他们会透过更厉害的电脑去分析，不管是图片或者是影音，甚至单纯的声音档案，他们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一些科技的验证方式来

做分析，当然第一步人眼、哦、我们自己有时候自己要懂得判断。当然就像前一阵子有没有，有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一旦有一些灾情出现的时候，你不觉得吗？有时候那种很古老的灾情画面就会被大家

没有特别去做一些核对的话，说不定就真的信以为真了。好，在现在 AI 越来越厉害的同时，不得不说，也有很多人说，现在 AI 所做出来的，不管图片等等，都越来越难找到破绽了。好，分享给大家。其实有好多个这个 app， 大家可以去下载。然后尤其有些国外的文章啦、资讯啦，你甚至可以在上头。那包括有些发生的地点，你要再结合一些 Google Map 等等，还有好多个这种 LINE 的官方 LINE 的部分，你也可以。反正现在重要的资讯，请你记得做一些交叉比对。不要随便轻信了。待会一点半钟，五分钟的全国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在花莲市区，在中华路要往中和街这一带，目前这里有大楼的拆除工程，所以是不能进去的，请您留意喽，改道行驶。有看到这个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请按照我们的指引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媒体人彭文正质疑前总统蔡英文博士论文专位遭提告妨害名誉，彭文正反过来控告蔡前总统伪造文书，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并非直接被害人，判决自诉不受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的蔡英文前总统论文真假纷扰多时，媒体人彭文正七年前在网络政论节目提出质疑，结果被依加重诽谤起诉。彭文正为证明没有诽谤，不仅打民事诉讼想确认论文不存在，还质疑蔡英文明知未取得博士学位，事后在将伦敦政经学院休业期间提出了研究计划及对外发表的文章装订之后，附上电子档授权书送到国家图书馆。馆方明知论文不实，还签成公文将电子档存入馆方系统供外界下载阅览，因此彭文正也反过来自诉蔡英文涉犯伪造文书罪。不过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有没有加重诽谤和送件论文真实与否无关，就算论文是假，侵害的也是国家图书馆管理正确性，彭文正并非直接受害人，因此都判决自诉不受理，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至于彭文正提起民事论文不存在之诉，一二审也都判决彭文正败诉。彭文正被起诉加重诽谤之后未到庭遭到通缉，目前滞留美国未归。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蓝筹般大小，枫柳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林报道。
3: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枫柳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4: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3: 枫柳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经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

0: 网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传承172年的基隆中元节，昨天晚间在海洋广场进行开灯祈福活动，点亮流塘渡信宗亲会的主灯，也为基隆一年一度的年度祭典盛会揭开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元祭在开基老大公庙举行开开门仪式后，海洋广场也开启主灯。市长谢国良表示，中元祭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感谢今年轮值主普的流塘渡信宗亲会，也欢迎各地朋友到基隆共襄盛举。
2: 希望我们在这个月大家可以多邀请我们各地的朋友来到基隆看看走走。基隆是非常漂亮的一座港湾城市，一直都在进步当中，所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让这个月成为我们基隆这一个城市的名片。
1: 2026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活动包括8月26号，也就是农历7月14号晚间市区游行和望海向海域释放水灯头活动，9月11号，也就是农历8月初一，关开门交接手炉，一系列的科仪和艺文华会，展现在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近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2: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4: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1:40，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今天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尤其甚至有的地方还会有这种大雷雨。花莲没问题，台东也是 OK 的，但如果你往北部移动的话，现在宜兰的尤其在山区的部分就在大雨特报范围。再往北来到基隆、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然后中部就有一小区 OK 没事，然后再往南到了从嘉义开始往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也通通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里头，而且气象署也持续的告诉大家，因为这是西南风的影响，还有午后热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尤其如果朋友们要往南部移动的话，那包括像是在高雄这里目前是发布了大雷雨特报，请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还有好，目前看起来大致上主要的大雷雨区就是在南部的部分，朋友们如果现在继续往台东然后要进到屏东的话，可能你就要随时留意，如果一旦遇到很大很大雨的话，对我自己而言啦，如果发现哎呦这个云层超厚，而且感觉上这个雷雨已经影响行车视线的话，我自己是会稍微避开一下。那比如说如果哎附近正好有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有个超商啦，有个休息站，你不妨就在这里稍等一下。有时候如果是一个短时间的雷雨，也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切这个大的云层离开之后，可能视线上就会恢复比较顺畅比较安全的状态。你呢，行进雨区要有一套自己的安全守则，尤其车子的轮胎要定期检查一下哦。

马上要周末啦，这个周末在花莲地区的天气，哇哦，不错，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出太阳的好天气。尤其啊，像今天最高温可以来到32度，明天后天也是一样。而如果你往宜兰去的话，天气更好，明天后天的高温可以来到36度。在花莲这个周末的好天气，你可以做什么呢？哎，你可以到外头去玩水啦。暑假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个礼拜时间，当然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提早啊，让孩子慢慢进入收心的话，差不多也算是最后一个可以很尽兴的假期了。有有有，像这个季节天气够热，大家在台湾可以玩什么呢？你可以去有水的地方来走走玩玩。其实我们有好多个好漂亮的一个瀑布，来到这种有水的地方，就是一个彻底可以消暑的秘境咯。来到这种瀑布区，你可以在林荫步道散步，听听潺潺流水声，然后来欣赏一下倾泻而下的飞瀑的景致。当然在很多瀑布啊，你要去玩水的话，首先你就必须要先走一段路，这个过程里头你就让自己置身

在这种充满着清凉负离子的环境当中，而且往瀑布的过程大部分有很多条瀑布啊，其实都还算是蛮好走的。那如果说不管是以亲子游来说，也让孩子顺便的跟着你一起来走走路，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先走路运动一下再来尽情戏水。在台湾，如果说用排行榜来说，轻松愉快可以到达的瀑布的步道有哪几个呢？看看有几个你去过跟没去过的。排名前十名，宜兰五峰旗瀑布，够简单了吧，车一停走没几步路就到瀑布区了。还有啊，像十分瀑布也算是轻松愉快。另外还有像是内洞瀑布、新寮瀑布、云森瀑布、满月园，还有望谷瀑布、南投的观音瀑布，这么多处的这些玩水的地方，这所谓的在台湾的好走又好玩的瀑布，你去了哪几个呢？望谷瀑布在哪儿？在新北的平溪，如果搭火车其实很方便的，搭乘平溪线直接到望谷车站。

好，说真的啊，在刚提到全台湾这前大十大的瀑布，有的我还真的是没去过。那当然，比如说像南投观音瀑布，以前住台中的时候，好像就不会特别想要。

0: 要去这个瀑布。哦，当然，北部地区还有桃园这一带、新北啦，像内洞瀑布在乌来，整个瀑布分为3层，水量也是很丰沛的，而且步行的这个步道大概单程大概就3公里多。如果走步道，大概走个20分钟，你就可以走到瀑布的中层，这样也很方便，而且甚至你搭个捷运，然后再搭个公车就可以到了，还挺不错的。像三峡云森瀑布，你看这个名称，它的来源就是云心跟森山，哦，这是2座瀑布的合称。同样，再慢慢，如果你在季节再晚一点点来到这样的瀑布，你还甚至还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枫叶啊。如果没有办法走太远，我们住在花莲，我自己上个周末才去了白豹溪，哇，切记哦，会比较建议大家最好就是不要太晚，也许呢，你大概10点钟左右，其实好天气的话，在白豹溪你就可以开始尽情的玩水，让自己泡在水里面了。而且白豹溪，因为这里呢，这有好多个，比如说拦沙坝啦，所以也就造成了好多个深潭。而白豹溪的好处也在于，它停车的部分还蛮方便，再加上你不时的，你只要眼睛睁大，手一摸，哦，认真查看一下，你就很可能捡到丰田玉，或者在这里很常见的蛇纹石。这边也绝对算是在亲子旅游，还有这种天然溪流，要戏水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水哦，之干净。尤其你越往上游一点的话，你就会觉得，哦，那个甚至里头溪流里面都还有好多的小鱼。我这次去倒是没看到什么虾子，但是鱼的部分还蛮多的，有的大概可以到10指的长度，然后甚至再肥一点哦。当然，就看他们这样悠游自在的游就好，并没有特别的要去抓它啦。那当然，现在也发现大家已经很少在溪流旁边来什么烤肉啦，因为这些都可能会污染溪流，除非比如说你自己带一个什么烤炉这一类的，不要把溪流旁边的石头弄得油油的、黑黑的，这个真的在现在不太 OK 了。当然，你可以带一些野餐用品，或者是戏水的玩具。像那天礼拜六我到白豹溪的时候，就看到人家哇，那个大伞撑起来，大伞下面哦，直接摆上像是露营的野餐桌一样，而且这一切全部都摆在溪流上头。然后旁边几张椅子，大家坐在那儿野餐、吃东西，甚至有的在喝点饮料，然后脚就泡在水里面，也是很舒服的。而且不烤肉，单纯吃东西、聊天，有的甚至还会再放一点音乐，都 OK 的，就这样很悠闲的，就可以在白豹溪这里野餐、玩水，甚至很多的潭，有那种水潭的部分，有啊，像我的家人170、180的要游泳都没问题。白豹溪有好多处，你请你把车子安稳的停好来，
1: 话题其实无所谓，
0: 玩玩水，周边吃吃餐、用用餐都很好。不要太晚哦！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超过下午的3点、4点，你泡在水里就会有点冷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65.8公里过平镇系统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在下营系统到安定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3.1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55.6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2公里过土城有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0: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向回廊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0: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0: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在今天，如果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一天五次的放行，待会儿3点就是第四次了。如果你在花莲市还 OK， 如果你更远，比如说你还在从台东过来，然后到光复而已的话，基本上就可能会有来不及的状态，所以你就只能够等最后一次5点到6点的放行。这是太鲁阁到天祥现在的管制放行时间，在傍晚6点钟之前，然后

一天就五次，过了这个时间拍谁哈，马仔好不好？假日仍然是采取这样的措施。除此之外，如果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大清水的部分，159.4这边每隔30分钟左右放行一次，有时候最多会让你等到40分钟，因为这边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如果车一多，尤其今天是礼拜五，往返的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话，那光是这一个车阵放完就要一段时间呢。光是一个方向，如果你在南下，然后你看着北上这样经过，哇，今天特别多的话呢，车阵很长，相对的你就会等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那如果真的长到你觉得有点异常的话呢，当然你要跟我们反映一下，我们也会适度的来转告给公路单位。那其实公路单位同步的也会透过即时影像的监测，会了解有时候这种放行时间的调整，所以放心，他们都会以整个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些微调。好，除了台九线之外，台九丁线的部分，和平路段61到62这边和平路段有边坡的工程，原则上也是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的交管。那明天后天的假日 OK， 假日的时候是没有采取管制措施的。要走东海岸公路，今天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一样车道缩减只剩下一半，但是车流 OK， 一切顺畅的。

今天星期五，放假前夕，和大家来分享你现在处在人生阶段的哪一块呢？上半场，下半场。这两天也正好听身边的朋友在讲到，哎，有时候大家开始找以前的旅伴、旅行的伙伴们，大家在聊，哎，曾经我们去哪里哪里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有照片的话翻出来，有行程的话翻出来。你知道现在其实很多的资讯一直在更新，所以即使以前的行程，如果你即使要重新再去，或者是朋友的行程分享给你，基本上只要超过3年，大概那个资讯都很有限了。尤其很多交通也都改变了，也许曾经去过的住处、价钱，或者它曾经是否还存在，比方说有些餐厅，对你而言，旅行对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呢？单纯的开眼界，还是记录自己去了多少国家？尤其人到了中年之后，现在的中年很难定义哦。好啦，应该叫做，好，其实也无妨，中年熟龄，然后才慢慢往上。当然每个世代大家有不同的价值观，还有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环境工作环境当中会有不同的想法。像我还蛮常看一个旅游作家他的作品，然后他说看到身边相同世代的人，就是超过40岁以后的人，他说有的人不少哦，都把责任跟重心都放在家人身上，甚至呢把自己的梦想不得不的给放掉，而自己有可能也在一些责任当中而迷失自己。而什么时候能够找到那个契机，把重心回到自己身上呢？他自己个人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会建议大家就去旅行吧。作家雪儿说，因为在旅途当中，我们这时候会发现每一分钱好像都确确实实的花在自己身上，那个是一个很踏实的感觉。像他到现在大概已经走访了100个国家左右，他前一阵子到泰国清迈去了一趟20几天的旅程，他给自己不一样的安排。他说年轻的时候出门旅行，前面是先穷游，后来你有时候为了去很多地方，所以呢就好像行军一样，到处的赶场打卡。但是反而他现在追求的是让自己的身心真正的舒适跟放松。

所以当他这一次去泰国二十几天的行程，他让自己睡到自然醒，悠闲的吃美食，甚至呢，做美甲，来尽情的按摩，来宠爱自己。他反而觉得这样的行程更自在。

当然他也说他曾经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毅然决然的辞职，就开始来做旅行。当时的背包客，背包客的穷游，他可以在像东南亚地区50天哦，不可思议，他当时只花了7万块，甚至在北欧32天，他只花了10万块的台币。当时所谓的穷游，哎，真的是睡过车站，或者是在机场过夜等等，是很辛苦的。然而慢慢的，当他看到身边的朋友，很多人花钱买房子、买名牌，去投资，花在孩子身上，而他因为单身，所以他选择了把大部分的钱投资在自己。所以到现在，旅行对他而言更大的意义，同样也是那个投资，因为他觉得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旅行。尤其像他现在可以借由旅行来出书，还有很多的像是讲座啦、合作啦，更还有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旅行，他可以陪伴家人。他带着父母去旅行，虽然有时候旅行的过程跟爸妈会有一些不同价值观的磨合，多次以来他也已经找到彼此最舒服的方式了。妈妈要省钱，出门要带泡面，他也绝对尊重。爸爸可以很豁达，可以愿意花钱来搭乘商务舱，他就分开跟爸妈去旅行。很多事情找到一个方向就好了。

0: 小雨宋念宇所演唱的歌曲，有有有，我觉得我之后出去应该可以的话，会开始改变，增加一个计划，就是要写明信片给自己。我以前不太会写明信片给自己，我都觉得我走过了，为什么还要从这么大老远的地方，然后写一段话，然后再寄给自己，而且可能自己回来之后都还收不到，还要时隔很久之后才会收到。至于呢，生活当中的纪念品，以前会买一些各式各样的小东西，现在我已经不太买这些小东西了，要么就是买生活当中用得上的，要么真的找不到想不出来，我就买冰箱贴。后来发现陆续的有人跟我一样会去买冰箱贴，这种冰箱贴我会买的就是有点比较当地特色的，而且要有名字哦，这样我才不会忘记我到底去过哪些城市。那当然有名字，还有一些明显的地标。以前会觉得哎呦这好怂哦，但是当不再买太多纪念品的时候，我觉得冰箱贴很棒啊，让我粘在冰箱上头，然后每天经过都会看着它。我甚至会在冰箱贴买回来的纪念品的冰箱贴背后写上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我去了这个地方。会啊，冰箱贴也会有坏掉的时候，有时候它掉下来砰坏掉，破掉了那就算了，反正很多事情你不可能一直都塞在脑袋当中。然而旅行的过程，很多的感动不见得它能够留在你的脑海心里面多久，尤其像我这种金鱼脑的人，我真的很多事情是记不清楚也记不了太久的。那又如何，真的可以让我偶尔想到哦，那就好了。所以虽然现在大家很多照片都会储存在云端，但是呢我偶尔还是会把几个比较重要的旅游的过程也许洗个几张照片放起来，真的想到的时候稍微翻看一下。或者你家有一个照片墙，这种照片墙的话 maybe 你可以把比如说跟家人一起出游的照片把它放起来，不时的看着曾经去过的地方，还有彼此当时的模样，也都是挺好的。是的，很多的瞬间，很多的幸福，都会成为美好记忆的一部分。出去旅游的过程，也许你可以在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出去一趟，很多事情你可能就觉得哎，那根本就是生活当中的小事情，有什么需要在意的。当你看到哇，外面的世界如此之大，那些事情都变得渺小了，回来之后很多事情就不在乎，就忘了。这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出去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转换，而心情好的时候呢，哇，满怀着期待，那种心情很饱满的状态下出去走走玩玩，这当然也绝对是幸福的事。所以啊，很多人旅行不只是要让自己离开熟悉的环境，重新认识世界，更重要也是要来好好的重新认识自己。
1: 你的爱，想想你还在身边陪着上路。
0: 当然有些事情换一个地方的时候，换一个城市，也许你就会有不同想法。事实上有时候出去走走不全然是一个逃离生活，反而是一种重新整理。

力，而是用所谓的旅行，不一定要跑很远，不一定非得要坐飞机坐三小时五小时十小时二十个小时， maybe 换个县市，换个旅游的模式，

2:29，听着小球庄俊英的歌曲，待会2:30五分钟全国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今天走台23线东富路段7K 小天祥边坡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十分钟。台30线的4K 南瀑布路段也是一样，每个整点放行十分钟。有的朋友来到这里，请您稍作等待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分局与被害人联手诱骗车手现身，女车手在取款时遭人赃俱获，起先还矢口否认自己就是车手，又趁机向诈团上手通风报信，员警当场查扣手机以及现金带回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被害人误信虚拟货币投资话术，先前多次依照诈骗集团指示面交现金跟转账，累计损失大约新台币300万元。诈骗集团再度诱骗被害人加码20万，并且约定12号面交，而诚信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时，被员警当场查获，还装傻否认自己是车手。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3: 员警见时机成熟，迅速上前将人控制。当警方追问为何前来取款时，他又辩称这些钱是我自己要拿去花的，企图将收款行为说成私人用途。在警方追问下，最后才坦承收取款项，仍需将钱交给诈团上游组长。员警查扣智慧型手机一支及现金8300元。
2: 专案调查之后，将诚信女子依触犯刑法诈欺罪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金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的卢姓独居老翁，为如常出门晨运，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常，急忙赶赴派出所求助。远景听到屋内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以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紧急送医，捡回一命。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4: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2: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与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的交通安全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提升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风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跟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工作，向本国还有外籍职员宣导防治酒后驾车。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6: 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反应及肢体协调能力，即使自认

0: 人只喝一点或感觉已经清醒，人可能因酒精尚未完全代谢而影响驾驶能力，因此饮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不要让一次侥幸造成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1: 另外同时也针对拒绝毒驾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安全以及转弯注意等重要议题进行宣导，透过实际案例、法规说明跟互动问答，提醒员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将防御驾驶落实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生活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3度，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
5: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来自于 BLACKPINK 所演唱的歌曲，2:41。在今天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用户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要往北部移动、往南部移动的话，都请您留意，尤其花莲往南到了台东地区，现在整个台东包括了平地跟山区，目前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花莲刚刚在美仑地区由刚同事说，哎，外面有下雨，就是有下一点雨，那种雨滴还蛮大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外头还是有一些的阳光的。整个看起来在台九线的部分，包括像是凤林啦、寿丰这一带都没有什么下雨的趋势，而如果朋友们再往南走一些些的话，朋友们就要留意越接近台东地区，现在台东已经有处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了。好，慢慢往南，尤其是像现在玉里地区，现在还是阳光还是蛮大的，富里的话天气也还 OK， 但是一旦过到台东地区的话，很明显呢，从富里一过去哦，到了池上这里还勉强可以，过了池上之后，哎，整个就已经出现下大雨哦，直接像是关山这一带雨势还蛮大的，是那种豪雨的状态，车子过去水都会溅起来，而且不只有下雨还有风哦。所以过了池上继续往南走的部分，天气的变化算是比较明显一些些，用户朋友们，如果现在你开始往南移动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天气很明显的不太一样咯。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在今天星期五，沟通多一点。在职场上，尤其你看，明天就要放假了，周休二日。如果你明天有放假的话，有时候你在晚上或是假日，你会用怎么样的心态跟作为去回复主管所发出的讯息呢？由此一说啦，如果在上班时间之内，主管的讯息建议，如果只要是跟公事有关，尤其在上班之内的话，你真的不要拖超过30分钟来回应。当然，你如果真的疏忽的话，你也许可以回解释说，我刚

在开会，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或者即使你在开会关了静音，然后你看到主管传讯息给你，你不妨可以简单的文字告诉他说，不好意思，会议中，稍晚回复。而如果下班时间的话，你不妨可以先从那个预览视窗里面先看到事情概略的内容，你先去判断到底这个事情紧急的程度是如何。也许你可以考虑2个小时之内回复，但是如果你正在处理一个比较重要的专案，而且可能会影响到比如说其他部门或者是公司的营运或者是金钱相关的事情，或者这个事情在公司的大群组里面已经造成了一些比较多的讨论甚至骚动的话，也许你就是尽快的来做回复。而如果主管在你休息的时候，也许晚上或是假日打电话给你，你要不要接？现在很多人说，我放假哎，我干嘛接嘞？所以啊，回过头来依然是要看自己的时间跟规划。比方说，有人说，当你下班之后，你可以以自己的状态来决定要不要接听主管给你打给你的讯息。当然在劳基法里头其实有谈到说，在法律层面的话，不管是打电话或者是回讯息，这也都是要看看是否要求你处在一个加班的状态。所以啊，这种事情就要看，有人说即使要求一定务必要快速回应的话，其实即使是回讯息也有可能被认定为所谓的加班。所以啊，企业不能无限制的要求员工下班之后要持续性的接收所有的工作的分派，包括回复讯息或者是要他去做跟工作相关。也许你会说，哎，我只是叫他去电脑前面处理一个什么，打一个什么报表给我。其实在法律层面而言，这部分都还算是只要构成加班事实的话都应该被列入的。

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2:56。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而看到任何的交通状况，也欢迎随时跟我们讲。那我这两天因为早上去到这个靠近重庆市场这一带去上课啊，也走了平常自己上下班不太走的路。尤其啊，提醒大家，在我走中华路的时候，大家特别留意从中华路从中和街口这里开始往东方向，因为这里富裕精华大楼的拆除作业，所以现在这里是完全不能够进去的，所以中华路是不能够转进中和路的。所以如果朋友们要去这一带的话，你可能考虑要绕道行驶，稍微绕一下从荣正街这一带过去，或者要从中正路这边进去了。整个行车动线上因为房舍拆除的关系有蛮大的影响的，整个行车还有周边的停车也是有所影响。好，把这样的状况提供给朋友们，最近要来到这里请您留意咯。而中华路好长一段在南下的部分都有人行道的施工，差不多就从和平路开始一路往南，还蛮长的距离，一直到五叉路口这里，到中华路跟林森路交叉路口这里，人行道都在施工的。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转接道到中立、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4.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7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是施工缓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南下226.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91.7公里九如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肩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北上大溪到三鹰、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南下南港系统到坪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

0: 官来担任审判长，哦，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哦，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哦，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哦，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2: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的法律与人权、程序关怀、专业与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邵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3: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哦，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4: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1: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1: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暝困袂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

0: 水吗？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1: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2: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啊，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1: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0: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1: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2: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1: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2: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听到这个歌声来自于诺拉琼斯所演唱三点多音符下午茶，在这一个周末要开演唱会的有他，今天晚上小乐伍思贤开了个人的专场。

小乐伍思贤开了他的个人专场的演唱会，而在这个周末连唱两天的有他们831，而这一次呢，他们的演唱会的名称主题就是他今年所推出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全创作的专辑的名称。

呀，831这个团体到现在已经有18年了，而且这样算起来呀、啊，哇，你看这是这一次他们的算是生日趴，成军到现在18年，这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唱的《Lucky Hawaii》，而重新翻唱之后，后来又有《东区东区》，又有《想见你想见你》电视剧的主题曲，一直到今年最新的作品《没有翅膀》。的人对他们而言，18年，在当时2018年，他们第一次到小巨蛋，到现在，他们的成绩越来越亮丽。这个周末还有要开演唱会的，还有这个乐团，他们就是无望合作社。这个摇滚乐团，他们到今年也已经算是迈入成军10年。

莫文蔚很温柔的阴天这首歌曲来到了无望合作社，这个摇滚乐团整个呈现的音乐的风格就差很多啦。当然这个周末韩国明星也没有再少的 CN Blue 里头的郑容和，一个下午可以开两场的见面音乐会，厉害了吧。

今天交通情形，花莲都在省道的部分，台九苏花你是需要留意159这里大清水明隧道，大概30分钟才会放行一次。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也会是今天最后一次的放行，就在傍晚的5点到6点，夜晚台北格道天祥仍然是完全封闭，错过了5点到6点就得等到明天早上第一档的放行6点半。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17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四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3: 我们这五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是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2: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一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汉光演习进入最后一天，第四作战区部队今天上午执行任务，行经屏东一处路段时，发现一辆轿车与机车擦撞，随即派遣官兵协助交通引导，降低二次事故风险，并通报警消到场处置，展现军民一家的精神。高雄前进区中央公园文学馆旁发生轿车行经侧沟盖时，车轮突然陷落的情况，所幸没有人受伤。水利局获报也立即到场处理。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4: 从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白色轿车停在路旁，车轮疑似卡进破裂的侧沟盖，现场也拉起了警示设施。水利局表示，昨天上午11点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勘查，初步研判是铸铁沟盖和水泥交接处长期受到车辆载重碾压，导致强度下降破裂下陷。水利局市区排水一科科长王大为说，
5: 新区中央公园文学旁昨天发生车辆行经侧沟盖时陷落情形，水利局在昨天上午11点40分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并做警示设施。破坏主要原因是下陷处位于水沟铸铁盖与水泥交界处，交界处不同材质受到车辆长期的碾压，造成强度衰减和破裂。那针对排水设施，水利局平时都有例行性的巡检，将再加强该区域周边车沟及沟盖状况。本次事件已与车主联系，并说明相关理赔事宜，以维护民众权益。
4: 水利局也提醒，后续将会加强周边侧沟以及沟盖的巡检，避免类似的情况再一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适逢暑假期间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紧。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切勿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7: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6: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

0: 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阿美早期的经典之作。在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的话，台十一线的部分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路基的工程，在靠海这边，等于是往花莲市的方向，现在这边车道是完全封闭的，没关系，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只是车道缩减，所以行驶起来一样很顺畅，只是还蛮长距离，将近有一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台三十线四 K 南岸瀑布路段，这里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有10分钟的放行，来到这儿等一下咯。

在花莲县警察局现在正在执勤护民生全民抓小偷的专案，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起来守护整个治安的状况。其实在花莲县的部分，整个窃盗的发生数比去年同期都还要有减少，而且破获率也是明显的攀升当中。但是在花莲很多的窃盗案其实都算是比较固定的，就那些窃盗惯犯他们所作所为，所以当然警察机关也持续性的会对于一些惯窃还有一些高发的比较可能发生的犯罪 犯险有列册，有这种列管的状态。但是如果朋友们，你如果有发现，哎呦，可能会有你所知道的这种，哎，你觉得你的邻居最近好像常常会办一些奇怪的东西，或者他的行为是蛮可疑的话，现在花莲县警察局的护民生 打击窃盗全民抓小偷的专案，如果是一般的窃盗案的话，一旦因为你的资讯而你的资讯有效线索而整个有破案的话呢，就会有奖金。从一般窃盗案到比较重大的窃盗案，有不同两个等级的一个奖金的发放。当然检举的部分你放心，这部分绝对 是采取保密的状态，希望大家有发现一些可疑的治安状况，就直接打110来通报警察了。

吉利光是文斌收音球，在现在这个时间，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如果从花莲地区要往北上的话，来到宜兰这边的山区，目前就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而如果你往南的话，同样你也会进入大雨特报的区域。整个台东从平地到山区，目前也都是在大雨特报的区域。所以用农朋友们在行驶的过程里头，来到这两个县市都留意。当然除了这两个县市之外，还有像是基隆、新北、台北，还有桃竹苗，以及南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嘉义，也都是在大雨特报的区域。这样的雨势呢，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在大概是要到傍晚左右。所以朋友，这段时间如果你现在已经比如说到已经花莲的玉里、富里，快要到台东地区的话，你就必须要持续留意了。尤其台东啊，其实这种大雨特报从刚刚一两点的时候就已经在像是池上，在过去关山这边就已经雨势都不小了哈。好，除此之外，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今天看起来苏花的车潮有来到礼拜五的部分就还蛮明显的，车子有比较多的状态。在南下北上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往花莲方向，因为周末啊，当然很欢迎来到花莲旅游。而且我朋友今天在苏花的时候就说，哇，这个苏澳休息站啊，整个车好多，好热闹啊。所以周末啊，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旅游，尤其这个周末花莲活动还蛮多的，不止一些常态性的暑

期的活动，当然还没有看到火舞的朋友，还没有看到即将成真火舞团的表演的话，这个周末你一定要仍然来到鲤鱼潭这里来看看。而花莲玩水的部分，不管你是要到大自然里头溪流好多地方，要安全哦，而且你一定基本的装备要有，比如说救生衣啦，或者是除非你就是跟我一样就是踏踏水哈，就是不是整个这种大玩水的话也都 OK 的，安全的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而如果要戏水的话，像花莲的芝卡轩这边同样的也有这种戏水的活动，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到这里玩，要比较温和的，要比较刺激的 OK。 这个是花莲县政府在今年在暑假期间为大家所特别安排的戏水活动，在花莲的芝卡轩森林公园都可以玩玩。当然这个周末包括明天客家事务处所办的演唱会，也会有翻译成啦等等。花莲市公所在这个周末也办了演唱会，很热闹，好多地方都有活动，欢迎大家周末不要只窝在家里哦，出来外头走走吧。今天节目到这，我是妍伶，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6.3公里过右师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47.7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40.2公里善化交流道内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施工环状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多拥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2.2公里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辅助车道有一台小货车冒烟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2.7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耶。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6: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6: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安市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今天呢8月14号了。好，再次的来欢迎呢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而且呢今天的节目因为台东呢让我们整个花东连线起来呢更加的美丽，尤其呢明后天周末假期呢又多了假日的好去处了。是的，在台东呢，明天8月15号到8月16号呢，那当然在台东呢，正迎来夏季最盛大的核心活动啊。那无论呢是全台的焦点的热气球，还是呢最美的星空音乐会，那都是呢假日的好去处。那回到我们花莲呢，也是赶快哈，我们的花东呢，花东来说的话，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契合啊。那首先呢我们从这个天气来说的话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啊最新的这个气象的预报，那当然呢今天花东地区整个来说白天整体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啊。那但是呢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呢，午后在山区呢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呢在台东呢局部地区哦，在高温跟地形的影响之下呢，有机会哦会到达36度以上的极端的高温。花莲呢白天是晴时多云，高温是31度到34度，受到热对流的发展的影响，午后降雨的几率呢会提高到30%左右啊。那尤其呢是靠山区周边呢容易出现呢局部短暂雷阵雨，那虽然呢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那紫外线的部分呢还是偏强，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防晒啊。好，还有呢也就是在户外呢要多补充水分了。那至于在台东地区呢，白天是多云到晴，气温偏高，那刚才提到呢预估高温会落在32度以上到36度之间啊。那同样呢也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那目前呢体感的温度呢是十分闷热的，甚至呢容易中暑，那所以呢外出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啊注意防晒，还有呢是适时的来补充水分了。那在午后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哦，山区的部分有局部雷阵雨发展的可能。好，那今天呢湘怡要从台九线呢从我们的富里呢往南下的部分呢至少到花莲转运站，那再来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呢可以到台东哦。好，那整个台九线的部分呢就在我们今天一起来吃喝玩乐哦。那昨天呢我们已经走了台11线了，今天呢我们要走台9线咯，来换路线哦。好，第一首歌曲来，我们一起呢让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周末假期的好去处。

好，今天的路况呢，我们由南往北啊，先来看看呢，我们台东的地方哦。那南回的部分呢，台九线来到指标406公里哦。那这个是大溪路段呢，大溪路段目前有南下的外侧车道呢是在施工的，所以呢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好，至于呢，台九线来到412到412.5大鸟路段呢，这个靠近山的这一侧哦，有边坡的挂网的作业在进行当中，所以南下的外侧呢是占用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还有呢，指标413.8公里、414公里呢，分别呢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至于呢南下的部分，在指标416公里的地方哦，那目前现在的状况呢仍然在施工当中的，那预计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哦。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注意呢经过的话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在我们的南回的部分。在南横的部分呢要注意咯，台20甲线哦，那也就是在海端乡，海端乡呢靠近出来桥这个路段，因为呢有配线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目前双向呢都有占用到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了。好，至于台20线哦，也就是南横公路呢，在向阳到梅山口哦，那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是开放通行的，开放通行的。不过呢，五点钟以前呢，必须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小心哦，多加注意这个时间哦。南横向阳到梅山口，五点钟以前哦，要管制了。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也赶快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是的，再来看呢，在市区的部分，市区的部分哦，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了，也就是在博爱路、还有强国街、胜利街呢，这周边哦有这个自然管线的这个换管线的施工，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

留意啊、哦。那预计呢是到4点的时候，不过呢现在这个工程的部分呢，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因为呢现在正在收工当中，收工当中。好，至于呢台九线在351公里的地方到353公里哦，那当然呢这个部分要恭喜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昨天呢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台九线跟我们的县道的部分哦，是车种分流，车种分流哦，所以呢也就是机慢车还有汽车呢是要依照标志标线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是的，说完呢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了哈，湘怡呢还是要非常的恭喜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也就是台九线呢指标在351公里，这里呢真的是风景非常美好的地方，也就是有那个隧道，绿色隧道的地方在槟榔路段哦，那也就靠近卑南国中这里。那外环道的部分呢，昨天早上的10点开放通行，那但是呢这是新的这个交通动线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注意机慢车还有汽车呢是要分流的，是要分流的，所以呢也请您依照这个号志哦，还有呢相关的引导来做通行。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2: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1: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 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我们刚才呢有提到了就是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哦。那现在呢回到花莲的部分呢，乡里特别要来提醒的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呢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啊，指标是 159.4 公里的地方呢，那早上七点过后呢到晚上的六点钟，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呢管制的时候每次封闭的时间呢大概是三十分钟啊、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同时呢也配合现场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好，至于呢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指标在 231.6 公里开始呢，这里有限速哦，限速40公里。那同时呢有限速的路段是在花莲大桥，花莲大桥呢也要请您减速慢行了，是限速30公里。好，回到台九线的部分，在我们的瑞穗路段啊，指标是 253.5 公里，北上的右侧的潮化岛的部分，因为配合呢铁道公路局的一个就是电气化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哦，那所以呢全天候那右侧的车道呢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我们南下呢来到南区了，先看看呢台三十线的异常公路，指标在四公里，也就是南安瀑布，还有呢指标在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哦，这是东富公路，这里呢指标在七公里的地方。好，这两个路段呢分别都有边坡的工程进行，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同时呢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是，明天是假日哦，那假日呢还是要赶工，还是要加班哦，那所以呢这里呢假日还是要管制的，所以呢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再来看到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就在九公里这个路段哦，那指标呢是在9.4公里的地方，有路面的铺设施工，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通过。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十一线的部分呢特别要注意了，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的地方呢是全天候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啊，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哦。

再来呢，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台八线的部分啊。台八线的官员路段呢，4点半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了。那至于呢，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也就是待会5点过后到6点哦，还有一个放行的时段。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尤其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那以免错过了这个最后的放行时间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好，今天呢，同样哦，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相宜在空中陪伴您。好，那其实呢，在今天明天还有呢，也就是我们花莲跟台东之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哦。那尤其呢，今天我们走台九线，从富里哦南下到台东转运站，这沿路上重要的景点哦，还有呢许多在地的故事，还有特色的活动呢，都是非常的值得大家来参与的，老少咸宜，老少咸宜。那尤其呢，我们明天台东我们的热气球要上升了吼。好，那这一年一度的，尤其是暑假的盛事啊，那我们也共同来看看呢，明天从哪里出发会是比较 OK、比较好的这个路线呢？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点26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再度的邀请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回到天天好时光，由相宜呢继续的陪伴您。

在买账的时候，我是八号是在买账的时候，带来一个米娃娃，我说那一说。说了，我的算了。

0: 是苗栗县警察局推动的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的机制之后，首件成功查获车手的案例。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1: 苗栗县警局与县府数位研考处合作，研发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推广至全县多家超商、金融机构及证券业。透过第一线人员发现疑似车手或民众遭诈，只需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达到一扫即报、即时派警的效果。县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2: 本局苗栗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发现一名外籍女子在 ATM 前反复提领现金。警方接获讯息后，立即派员前往查获这名37岁马来西亚籍女子。
1: 原警当场查扣提款卡、交易明细及手机等证物，初步调查莫姓女子听信诈团指示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十天可赚取新台币8万元佣金。今年6月21号以观光名义入境，来台第13天落网，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的保存还有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的支持之下发表了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为原民会原住民族语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4: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3: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人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就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适逢农历7月，嘉义县政府举办了寿魂杯感恩祈福活动，由县长翁章良率领兽医师、畜牧业者还有动保团体共同祭拜曾经为人类生活付出的动物生命。记者周友谦的报道。
5: 这场活动现场准备了牲畜饲料、猫果罐头及宠物金，今年还特别准备各式玩具，让祭祀不只是祈福，也表达对动物生命的感谢。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防治所管理所有的，不管是两卡还是四卡，还是所有的鱼类啊，整个所有的这些管理单位啊，所以当讲啊，这的众生啊，也当讲提供足侪咱的这个营养啊，让咱人来咧吃。所以伫啊农历7月时的时阵啊，所有各界。”这回来这个所在啊参拜啊，来做一个普渡。
5: 嘉义县寿魂碑的历史超过了一甲子，最早可追溯到民国48年家畜疾病诊治所的成立，后来在动物掩埋场树立的石碑。县府表示，寿魂碑不只是祭祀的场所，也见证嘉义动物防疫工作的历史。透过每年农历7月的祭祀，传承尊重生命、感谢动物的心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西南风造成的降雨以及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高屏以及花东纵谷，目前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 台东地区以及北部宜兰山区还有兰屿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大晚进西南风增强，带进来水汽。

0: 现在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可能有局部大雨。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比较多也比较持续，可能有局部短延时好雨发生的机会。而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谨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花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请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已经在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没有对天气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去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都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还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可以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3: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4: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3: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4: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摇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5: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度的转达在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啊，这台九线呢来到了池上大桥，指标在310公里的部分，因为呢桥梁的这个改建施工啊，所以呢已经封闭了南下的车道，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呢南下继续来到了鹿野。

那指标呢在332公里的地方，那由于呢现在有路树的修剪跟道路的维护啊，那占用了机满车道，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也多加要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时间呢来到了4:41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由徐世慧老师所带来的转希，好，转希哪里呀？转希就是回去哦，那要回去哪里呢？到底回来花莲好呢，还是回来台东好呢？那我们先来听歌曲之后呢，再来决定吧。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

0: 伸出体强。
1: 爱爱总一个 Superman， 嘿，你心中的太阳神。
2: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吹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6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中横哦，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也就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的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是的，今天呢我们沿着台九线哦，那我们继续的呢南下来到台东转运站。好，花莲的富里哦，富里呢只要一过了指标呢301公里，也就是在街区这里哦，那沿着呢就是富南，然后呢再接这个台九线的部分哦，继续的南下。那当然呢第一个来到的呢印象深刻课的就是池上啊，好，那池上呢，再来就是关山鹿野，好，那再来呢，也就是我们的卑南乡了啊。那卑南乡呢，今天乡里啊有准备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很有趣，好，那主要呢是在我们的利坎梦啊，利坎梦这个社区啊，很棒的是呢，透过耆老的转述，那学校的老师呢带着小朋友一起呢去采野菜，那同时呢也透过了这个世代的这个沟通，然后呢做一下文字的记录，还有呢非常赏心悦目的这些图片哦，那也传承了这个部落的生活的智慧。其实呢像一对卑南的印象哦，还是呢只是留在这个街区而已哦，因为呢相宜的公车就只有经过卑南国中哦，那在卑南国中之前的那个绿色隧道呢真的好美丽哦，而且呢它就在双侧的这个路中哦，那所以呢把这个就是机慢车道呢是区隔开来的，那中间留的呢就是汽车道，而且是双向哦。好，那这个绿色隧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就在卑南国中前哦，那指标呢大概就是大概在340公里左右。是的，那乡里呢如果搭公车到这个台东的话呢，最好的这个路线就是直接坐到台东转运站哦。那台东转运站这里呢紧邻着铁花新聚落，那也就是在新生路跟博爱路口，那当然呢也是纵谷跟南回客运的核心的枢纽哦。那以往呢在就是铁花音乐聚落这里哦，那有一个新生的广场，那周边呢还有许多文创，那整个来说的话呢带着手作的市集，还有呢那个波浪屋波浪屋是一个新的 style 这个是一个原创馆，还有呢到了晚上就会有观光夜市对了，其实呢乡里如果到这个台东的话呢，我会在那个市场先下车，也就是呢台东转运站的前一站就是中央市场。好，这个中央市场呢，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呢这个在台东地区的这个多元文化那在这里呢可以买到很多不同的这种生活用品，而且呢这个周边就是像刚才提到的，也就是我们的铁花新聚落这一带那也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广场，那真的是非常的赏心悦目的。好，那同时呢沿着这个铁道还可以沿

深好几公里，一直呢，到我们的这个马兰啊、马兰车站。那虽然呢，马兰车站现在呢已经没有车辆没有火车通过，不过呢，相宜上次去的时候呢，发现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铁道的一个休憩点哦，而且呢已经成为了自行车道了。那所以呢，整个来说的话呢。嘿，相宜呢从富里沿路来到台东呢不会迷路哦，而且呢还可以找到在地的非常好的故事和让我感动的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

0: 2004年3月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

0: 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0: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话说呢，香姨哦搭了这个公车哦，那也就是8161，直接呢就可以到台东，从富里农会上车，直接可以到台东哦。好，到台东转运站这里呢，香姨会提早前一个站，也就是中央市场下车哦。那中央市场呢是位在正气路跟复兴路，还有中山路跟光明路之间的一个大方块，它的范围很大的，所以呢怎么走都不会迷路，因为呢还有一个大目标，就是下一站呢就是台东转运站。好，那中央市场呢在日治时期啊是台东高等寻常小学校，那在民国50年的时候呢，这个台东市区的摊贩主要呢就是聚集在正气路、和平街、光明路一带啊。那当然呢在都市发展来说呢是有碍交通的，影响的市容哦。那所以呢就由台东市公所出地，向摊商来预收15年的租金的方式来筹资，那也就在民国50年的时候呢开始新建了中央市场。所以呢现在大家看到的台东市第一公有零售市场，或者是台东市中央公有零售市场，那是在民国52年开始营运的。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那我们稍微的等一下，先收听一下这个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我们从中央市场再出发。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听饭，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首先呢，我们来关心的是花莲县警察局呢，公布了8月份哦，截至12号为止，花莲全县呢发生了65件的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呢略微减少，破获率呢也提升了15%。此外呢，也针对了辖区惯窃猎管，使得窃盗惯犯呢升压率60%以上，全力的守护民众的居家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县警察局统计，8月1到12号，花莲全县窃盗案件发生数为65件，比去年同期70件减少5件，共计破获40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破获34件，增加6件，提升15%，破案率达61.5%，跟去年同期的48.6%相比，显著提升。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惯窃猎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2: 此外，花莲警方将辖区惯窃造册列管，针对一年内多次犯案、有前科记录、没有稳定工作及固定住所的嫌犯，积极申请羁押。今年度至今升押195人，获准升押的有119人，准押率达60%以上。花莲县警察局也祭出户民生全民抓小偷检举奖金制度，鼓励民众主动提供犯罪线索，警民携手共同打击窃盗。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继续，我们所看到的是花莲在8月份呢，是观光署观光100亮点主打的县市。县政府呢，明天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公园呢，将要举办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活动，从下午的星光市集延续到夜间的星光音乐会，同时呢，有专业的天文导览，引导民众呢抬望观星，共度浪漫的星光之夜。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2026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15号周末下午4点起，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登场，将由星光市集揭开活动序幕，集结花莲在地特色美食跟文创好物，并同步规划沉浸式星空故事与专业解说的星空主题体验，还能 DIY 星空屏，当夜幕低垂，森林成为舞台，星空化为最美的灯光，包括创作歌手一晚，跨国组织呢就将乐团 Mobius、 徐伟翔、梁文英等歌手轮番演出，重心邀请民众共享花莲星光之夜。
4: 大家好，我们是 Corner 角落，
5: 我是伊万
6: Nina and John 那就酱乐团
7: Mobius。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
8: 我是梁文英。今年最浪漫的星空
5: 就在花莲，
9: 8月15日，
10: 一起用歌声点亮这个夏天，
11: 到时候见。
2: 现场还将有专业天文老师带领民众辨识夏季代表星座以及夜空天体，在地光害环境当中一起看星星。花莲县政府也在光复火车站安排免费接驳专车，邀请各地民众周末到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悠闲逛市集、听音乐、赏星，一次收藏纵谷从白天到夜晚的自然美景。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由于暑假期间呢，适逢绿岛的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呢，因为天气炎热或者是短程的骑乘，所以呢，常常没有依照规定哦，配到安全帽，也没有将这个帽带扣锁。所以台东县警分局呢，绿岛派出所提醒，警方会持续的落实交通安全的执法，民众切勿因为度假的心情而轻忽了交通安全。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两位民众骑机车因为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1: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0: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呢深耕阿美族语保存还有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支持之下呢，发表了全台第一本的南势阿美族的词典。最近呢，获选为原民会原住民语言的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呢，期盼文化的新传能够代代相传。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4: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3: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人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继续呢，我们来关心天气的概况。未来一周呢，台湾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呢持续的不稳定。中南部呢受到西南风水气的影响之下呢，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是维持的典型的夏季形态。上午呢晴朗闷热，午后呢需留意雷阵雨。请听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6: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5: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湘怡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今天呢依然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呢陪伴您哦。好，接着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哦再来关心现在的道路状况。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是的，现在呢下班时间哦，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花莲市区的话呢，在金三角的部分哦，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森路这一带哦，重要的路口，那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的礼让。那至于呢在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哦，车辆稍多，那也请您呢耐心的驾驶，同时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到呢我们台东地区的话，从台十一线、台十一线哦，海岸路啊，海岸线的部分呢，来到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小马路段呢，这里呢要请您减速慢行了，因为呢指标在129.6公里的地方，这里有测速啊，有限速的是限速60公里。那同时呢，在我们花莲的花莲大桥也有限速，限速呢30公里，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是限速40公里，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

好，目前呢，台九线在南区的部分哦，那目前呢，施工的作业呢，都大致的完成了。不过呢，目前在大鸟路段哦，指标在414公里，还有415公里、416公里呢，目前这个施工呢，都必须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哦，那也多加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

好，目前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 159.4 公里的地方呢，这项施工要到晚上的6点钟。那同时呢，要特别注意晚上哦，在瑞穗路段指标 253.5 公里的地方呢，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请小心的变换车道。台八线的中横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那我们的台东分台呢就是分机号码8，那都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多加利用。

是的，现在我们收听到的呢是桑布伊所带来的歌声哦。好，那相信现在手边呢有一本书啊，是写这个卑南啊，是我们的卑南的朋友所写的书。这个书名呢非常吸引我哦，它的名字呢叫做《你是我的菜》，然后呢小标题是《丽卡梦生活植物》。好，这个呢那当然相宜想要看的就是非常赏心悦目，因为打开来之后呢很多图片，哈哈哈，好，字不多，然后呢他的字非常有意思哈，他写着写着呢他就会说老人家说，好，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部落的耆老哦。那譬如呢他就是提到呢这些植物里头啊在日常生活上的应用，还有呢当然很多呢大部分都是野菜，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也就是部落的文化呢透过了传承，透过了学校啊，让我们的孩子们呢然后跟耆老来学习。那所以呢像这个广叶锯齿双盖蕨，好，广叶锯齿双盖蕨，哦，这个名字呢就有够长的，它就是个蕨类哦，但是呢真的好长的名字哦。然后呢根据他们的田野调查之后呢他有一个结论哦，他说老人家说拉拉肚子可以食用疮太过的嫩芽，可以清除肚子里的脏东西。好，拉拉肚子其实就是拉肚子，很可爱哦。这本书真的原本呢我是想把它当作呢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野

爱的这个书籍啊。不过呢，后来我翻了翻了，我才发现说真的很有趣哦。不但呢是让我看到了这个野菜，而且呢也看到了我们卑南族的朋友啊。那尤其呢就是利卡孟啊，利卡孟这个社区啊，这个社区由这个学校呢，这个学校带着同学们，带着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啊。那这个学校呢，就是我们卑南乡的利家国民小学啊。那这本书呢，是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啊所写的。那对于乡里来说呢，是非常新鲜的一本书哦、啊。好，你是我的菜。好，那未来呢，乡姨，哎，不是未来，其实最近呢，乡姨就会到台东哈。那走过卑南呢，我会特别特别有感觉。好，那我也希望呢，能够哦遇见呢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呢，也希望呢能够哦认识你们书上说的老人家，说这些老人家在哪里呢？

0: 昨天回老家，坐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水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执勤员警发现一辆车技异常的自小客，立即上前拦查，驾驶进倒车逃逸，

0: 最终自撞落网，车内还被查扣疑似毒品。陈韵涵报道。
1: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员警执行酒驾毒驾查缉勤务时，发现54年次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临停路口，经查车籍异常。

0: 警察座伤，经送医救治后并无大碍。全案以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1: 第二警分局呼吁警方对于可疑人车都会依法查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拒绝拦查或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酒驾毒驾查缉，守护市民用路安全及公共秩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详细检查发现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后重拾运动能力与生活。黄俊伟报道。
3: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4: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3: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佑安教养院长期投入早疗及生长照顾服务，今天举办成果发表，33名毕业生即将移向新的学习阶段。县府强调，融合教育需要更多资源，将持续整合支持网络，帮助孩子勇敢追梦。请听报道。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第29届毕业典礼成果发表会14号在飞牛牧场举行，以梦想起航，航向未来为主题，邀请毕业生、家长及师长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蜕变。副县长赖香林率县府团队到场祝福，感谢社工与教保老师的用心付出，协助孩子逐步克服挑战，勇敢踏上崭新旅程。县府将持续拨建资源支持早疗家庭，并呼吁社会能够理解、尊重与接纳，共同营造友善共融的成长环境。赖香里说：“
5: 那当然，我觉得转衔，特别是转到一般的幼儿园去哈，也需要我们幼安的老师们用这个叫做融合的方式哈，去看看他们。那如果有一些新的需要哦，能够跟我们长照处跟社会处及时的来这个接洽，更多的资源哦，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呢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摸索，然后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这个原地。
2: 院方表示，本届共有33名幼儿完成阶段性学习，其中23人衔接幼儿园，10人进入国校。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8: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9: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

0: 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4: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4: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4: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3: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欸，
4: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1: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3: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还有呢中部关心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那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明天呢，明天在我们花莲啊，那也就是呢在大农大富森林园区有这个2026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啊，那也就是明天周末下午4点开始呢，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来登场，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好来串串门子哦，然后沿着不管是台九线，不管是台十一线哈，很方便就到了哦。那搭火车也是不错的哦。那我们的花莲县政府呢，也非常的贴心，就在光复火车站呢，还安排了免费的接驳专车。那所以呢，欢迎我们各地的游客哦，那明天哦，就是明天呢，到花莲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悠闲的逛市集、听音乐、赏心，那同时呢，收藏纵谷从白天到夜晚的自然美景。好，那确实哦，那也就是礼拜三呢，礼拜三的时候，湘怡在光复换车哈，确实那个时刻表呢，就在光复火车站前哦，在那个铲子超人旁边哦，好，那当然呢，这个班次还蛮多的，所以呢，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来花莲做客，来我们的大农大富，那同时呢，悠闲的来逛市集。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号角响起，
3: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4: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是的，现在呢，在回家的路上哦，不管呢，您是在台九线或者是在台十一线上哦。好，那我们台东花莲之间呢，也要提醒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下班的时候车多哦，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至于呢，在北区这里呢，苏花路廊哦，双向的通行状况是良好的，只是部分隧道呢，这个

车流稍多哦，那车型比较受到影响，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至于呢，在山区道路的部分或者是隧道里头的朋友呢，请您开启头灯，也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

是呢，相宜可以想象哦，现在台十一线呢，太阳渐渐落山之后啊，那当然呢，这个夜色正美。那不过呢，傍晚时候啊，那视线呢也是呢最会受到影响的时候啊。那所以呢，正在提醒呢正在开车或骑车回家的朋友呢，您现在哦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顺手呢打开这个大灯哦。那不仅呢可以帮您照亮呢前面的路，更重要的是让前后方的车辆呢可以看到您那行驶在美丽的台九线或者是台十一线上面哦。那请您务必呢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别着急，别急，别急，平平安安回家呢才是最快的一条路。那相宜在此呢也祝福您有一段平安舒适的傍晚的回家的路。

的，刚刚呢我们有提到了，也就是明天下午呢，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哦，有这个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那其实在中午过后呢，就有文创市集了哦。那当然呢，月夜越美丽，那夜幕低垂呢，森林会成为舞台，那星空呢也会化为最美丽的灯光。那包括呢创作歌手，还有呢跨国组合的这个乐团，那还有呢就是你我都喜欢的歌手哦，也会轮番演出。那在此呢也邀请哦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来啦，来我们花莲做客哦。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去台东哦，我知道明天台东也有活动。

确实呢，台东最美的星空哦，那是在后天哈、哦，关山的这一次的场地啊、哦，那当然呢就是清水公园哦，那是在8月15号，也就是礼拜天。那16号的话呢，16号会来到大武9420滨海休憩区。那当然呢，在关山这场，还有呢在大武这一场哦，哎，这个表演的卡司是不一样的哦。那还有呢在地的团体，那当然呢花莲台东县政府这里呢也就是邀请听众朋友啊，把这个台东最美的星空呢持续的以音乐串联海岸还有部落还有纵谷不同的场域啊，那同时呢也会结合地方自然景观跟生活的特色，那最重要的呢就是邀请民众呢放慢脚步，那同时在音乐还有在星光的陪伴之下呢，来感受小镇，还有呢海岸，还有呢您各自哦，那带来的浪漫。

是的，花莲呢很好，台东也很好。这两天呢，我们的花东真的是越夜越美丽。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首非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那也就是台东新兰花琴。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相宜再度的邀请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回到天天好时光。今天相宜呢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准街道，北上中立准街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北上53.5公里过莺歌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了。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3: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2: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3: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2: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3: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5: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那湘怡呢，在音乐声当中啊，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我们共同呢来了解明后天哦，周末假期的天气概况。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花莲的中午地区有些局部的午后对流发展，不过目前已逐渐消散当中。明天大环境的西南风增强，但现在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请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尤其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较为持续且明显，并且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花莲及台东。 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并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逗留。预计周日的天气和明天类似，不过整体中南部降雨缓和的趋势。
0: 但北部东半部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是的，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周末假期愉快，
0: 假期愉快，谢谢，
2: 谢谢，拜拜。 现在呢，普遍哦，各地呢还是都是高温的。那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花东地区呢，大概就是落在32度到36度啊，大家感觉体感的温度如何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防晒啊。那适时的多补充水分。那午后呢，同样哦，要多加留意山区周边的局部的雷阵雨的这种情形哦。那尤其呢，开车的驾驶朋友，山区道路啊，这个状况多变。 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1了。

0: 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3: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4: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3: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5: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3: 然后呢？
5: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4: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5: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3: 真是太好了，
5: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在我们台东地区呢，台东的太平西路啊，那由于呢，也就是有共构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管养的作业，所以呢，明天啊，明天后天15号、16号一连两天呢，将要实施分段的交通管制，分段的交通管制啊，就在太平西路这一段啊，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了。那明天呢？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1点，从马兰桥到日光桥哦，将有分段的管制。那下午的1点以后呢，到晚上的6点，是从日光桥到南王桥。那后天呢？后天礼拜天哦，也是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晚上的6点，是从南王桥到太平桥将有交通管制。好，那要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了，周末假期仍然呢有道路的管制的情形，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哦。那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这里呢主要是太平西路，太平西路。

在花莲苏花公路这里啊，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的12点过后呢，到凌晨的2点钟，台九线呢在中仑隧道的北口到崇德管制站啊，那也就是指标在149公里到163公里之间呢，那有陆军的部队啊，在这里呢有机动的任务，所以呢会有机动的管制，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注意车前状况。这是在晚上的凌晨过后啊，到凌晨的2点，台九线中仑隧道的北口。好，同时呢在假日我们的中横哦，那官员到天祥之间呢，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是开放通行的，那4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了。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指标在167.7公里到184.5公里，那每天呢有5个放行的时段，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还有10点的时候，接下来是中午的12点，再来呢是下午的3点，再过来呢就是傍晚的5点到6点。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程的规划哦，那也多加注意管制的讯息。夜晚视线不良，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重要路口请您多加礼让。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明天呢，后天这两天哦，在我们花东地区呢，不管是我们花莲的大农大富，还是呢在台东的关山哦，那都有呢大型的市集，还有演唱会，还有关心的活动哦。那当然呢，在我们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丰滨这里呢也有好玩的游程哦。那由于哦八月份以来在丰滨哦，那不止呢只有音乐和市集，还有好多好玩的这个旅程哦。那当然呢，这168也就是星光守护行动周，是从八月十号开始到八月十六号，也就是到这个礼拜天哦，在丰滨哦，从静浦开始到石梯坪，还有呢石梯渔港，还有结合了丰滨的丰富的海洋生态。那当然呢，在这个渔村里头哦，那渔村的文化还有自然的星空呢，那当然呢也是值得来探索，值得来体验的。

在台东呢，最美的星空哦，明天呢，明天就要关山哦，在关山这里呢就要登场了。那最美的星空音乐会呢，那关山场还有大武场，分别呢是在明天哦，明天还有后天两天。那明天呢，就在我们关山的清水公园，清水公园哦。那当然呢，两天所邀的这个卡司呢也是不同的。那除了这个音乐的演出之外呢，那当然也延续着哦，那我们所期待的台东最美的星空系列的活动，而且呢还有互动的体验哦。那当然呢也属于呢每一位哦来到的朋友们呢这个限定版。那欢迎听众朋友来到台东，那当然呢路过花莲来花莲。

莲，路过台东，去台东，那当然呢，两个地方都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一起来过我们快乐的暑假，让这个音乐还有星空呢，从不同的面向哦来认识我们花东，同时呢，也看到我们这片土地呢所孕育出来的丰饶的这个风土。那再次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两天的时间呢，昨天湘怡是从台十一线哦，由北往南，从丰滨哦，沿路经过成功，然后到台东。那今天呢，主要是从台九线，也就是从富里哦，那经过池上关山，然后呢走到不是走到，是来到了台东转运站这里哦。那不管是铁道文化，还是呢？整个的一个中央市场这一带啊，所形成的也就是这个新市集文化新市集呢，都是呢非常好的休闲娱乐啊。好，那当然呢，湘怡在此啊，也要祝福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这两天下来，那湘怡呢也带着我们台东朋友的祝福，我们的丽卡梦生活植物啊，丽卡梦社区，那带着呢我们卑南的小朋友，那也就是呢我们的卑南丽家国小的小朋友哦，做了这本书《你是我的菜》，而且呢里面好可爱哦，都有说老人家说好，到底老人家说了什么呢？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拿这本书来看看，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而且来到台东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卑南哦，那真的是文化底蕴相当相当丰富的，不只是你是我的菜，但是呢走在这里呢就会觉得有好多好多的温暖的故事。好，湘怡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周末假期愉快，那同时呢也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说后会有期，我们下次会再见喽。

0: 景广晚间新闻。
1: 立院通过鞭刑入法等三项公投案，合并年底九合一选举举行。主计总处上修全年 GDP 至11.05%，重返亚洲四小龙辉煌时期。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将在10日内送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底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2: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社会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

0: 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变形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湾，吉安乐此次相公投案。变形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1: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

0: 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陈淑济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日本气象厅正式命名令和八年八月千叶豪雨。13号晚间，千叶市短短12小时累积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相当于灌进整个八月份3倍的降雨量。截至今天下午，千叶县已确认8人死亡，包含成田机场等多地交通中断，超过7400人无法返家。日本政府出动自卫队协助撤离疏散。交通部观光署今天表示，目前并未接获台湾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台湾虎航则公告，昨晚受影响的3个航班，旅客可选择免费改期返台或退款。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尤淑燕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14.1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五月预测数再度上修1.41%，来到11.05%，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资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3: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2: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6.04%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2.07%，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1.9%。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白宫今天表示，中国企业透过超过40个国家地区洗产地，在这些第三国进行简单的包装和组装后，再将货物转运到美国，以规避川普加征的关税，推估美方短收750亿美元。为了因应这项挑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发一套 AI 系统，协助查缉可疑货物，如查获属实，可要求企业补缴1年内的关税。未来也将对参与洗产地的中转地寄出处分。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除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1.68%。其中大陆旅费统删30%，特别费统删60%，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预算634亿，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0: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349兆，计件4.371万亿元。立法院经过2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
0: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0: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50%，特别费统删60%。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儿少性侵追诉时效释宪案今天宣判，宪法法庭认为刑法旧法追诉时效最长只有20年的规定未善尽保护儿少义务，判决旧法相关。

0: 规定违宪，并将申请释宪的11人终局裁定废弃发回，要求依新法处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新法就有规定，追诉犯罪时效最长20年。不少未成年遭性侵猥亵被害人长大之后想提告，却已过了追诉期。虽然立法院今年7月修法通过，被害人满20岁才起诉，但已过时效的被害人只能申请释宪救济。宪法法庭认为，儿少遭性侵猥亵，因多种因素延迟揭露等具备揭露能力，却又被压缩请求国家追诉犯罪的时效。细正规定，不分犯罪种类，一律规定只有20年，未善尽保障儿少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义务，因此判决违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辉说：“
2: 细正规定没有针对性犯罪被害儿少另外为适当的调整设计，以至于对被害儿少寻求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造成过度限制，抵触了宪法比例原则，也违反宪法保障儿童及少年诉讼权的意志，并且不符合国家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长的意志。”
1: 宪法法庭判决违宪之后，也将受理申请11人的确定裁定废弃，发回各管辖法院，要求依照新法计算方式，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予计入追诉时效。另外也要求相关机关应该将拍摄儿少性影像的性剥削犯罪也纳入修法的范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4: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3: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未来一周，台湾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因西南风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有雷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6: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5: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医证名人离婚，意外引发骨科治疗打 PRP 再加打玻尿酸的释法性疑虑。骨科医师表示，实证上 PRP 注射只对网球肘有疗效，至于在家注射玻尿酸，卫福部表示由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进一步调查。

0: 记者尤淳的报道。
1: PRP 注射用于关节治疗症夯，诊所自费动辄10000到40000元不等，但疗效成名。台北医学大学骨科部运动医学暨关节重建科主任医师吴嘉玲指出，实证上其实没有那么神，不过在评估不用手术下，确实可以采取 PRP 注射等保守性治疗。
2: 目前真的有实证的其实是往左走，那其他的都是目前都是有一些发表，但是都是一些案例发表啊，就是不是真的有很高的证据等级啊。那只是说以目前现阶段来讲，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因为毕竟血小板都是自体的嘛，就比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让它那些受伤的环境好一点，然后可以来增加这个生长，增加这个韧带啊或软骨肌腱的生长这样。
1: 名人离婚扯出在家注射玻尿酸是法性疑虑，卫福部医师司回应，医师执行医疗业务需遵守医师法规定，例如有无制作病历、载明处方等等，实际情形是否违法，需台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林的报道。
3: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4: 我看屏东也是啊，跟我巧克力也一样。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3: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卓荣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高架4段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南子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高雄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延伸车多拥挤，其中南下26公里过环北交流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武阳高架北上杨梅段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右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路段。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先前在192公里过和美交流道中线车道的故障车刚刚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到龙井路段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322.8公里柳营交流道之前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都走走停停，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段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4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3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以上况由黄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给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3: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逃院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训练。
2: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4: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2: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病患院外紧急就医迟迟等不到救护车的争议。卫福部表示，将派员了解、检视救护车合约内容，未来也将评估在精神专科医院设置救护车。记者尤若淳的报道。
5: 嘉南疗养院6、7月份分别爆出有患者因为被食物噎住突然倒地，需要紧急院外就医，但迟迟等不到救护车，远超过救护车外包合约的25分钟，救护车分别在27分甚至超过1个小时才抵达。院内同仁更反映，曾有病患叫119救护车被卫生局关切，精神科主任沈正哲医师多次向院方反映，更为此向卫福部部长信箱陈情，呼吁政府应该正视院内病患院外紧急就医权。对此，卫福部主任秘书刘玉娟表示，医福会将南下了解，协助检视外包救护车合约内容。
6: 还有就是未来在精神专科医院的部分，好看是不是也我们也来会评估要不要设置救护车，由我们的司机做一下 ENT 的一些 ENT 外的一些训练资格，然后来补强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5: 刘玉娟表示，周一也将南下与消防卫生单位就紧急送医合作协助进一步讨论精进。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子口净滩活动的3名成员，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虎头蜂群攻击。屏东县消防局接获受伤女子求救电话，得知另外2名男性成员已无呼吸心跳，但由于当地天候不佳，无法出动直升机，目前改以徒步搜救。记者宋玲的报道。
7: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3人是2男1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3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检调先请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治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

0: 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五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囚处12年处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红星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情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勤工法等罪嫌，将红信工程师、诚信友人和贷款业者等3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红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今年6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公布，八月截至目前，花莲全县发生65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略微减少，破获率也提升15%。此外，针对辖区窃惯列管，使得窃盗惯犯升压率60%以上，全力守护民众居家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花莲县警察局统计，8月1到12号花莲全县窃盗案件发生数为65件，比去年同期70件减少5件，共计破获40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破获34件增加6件，提升 15%， 破案率达 61.5%， 跟去年同期的 48.6% 相比显著提升。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惯窃列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2: 此外，花莲警方将辖区惯窃造册列管，针对一年内多次犯案、有前科记录、没有稳定工作及固定住所的嫌犯，积极申请羁押。今年度至今升押195人，获准升押的有119人，准押率达60%以上。花莲县警察局也祭出户民生全民抓小偷检举奖金制度，鼓励民众主动提供犯罪线索，警民携手共同打击窃盗。经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苗栗佑安教养院长期投入早疗及身障照顾服务，今天举办成果发表，33名毕业生即将迎向新的学习阶段。县府强调，融合教育需要更多资源，将持续整合知识网络，帮助孩子勇敢追梦。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第29届毕业典礼成果发表会14号在飞牛牧场举行，以梦想起航，航向未来为主题，邀请毕业生、家长及师长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蜕变。副县长赖香林率县府团队到场祝福，感谢社工与教保老师的用心付出，协助孩子逐步克服挑战，勇敢踏上崭新旅程。县府将持续拨建资源支持早疗家庭，并呼吁社会能够理解、尊重与接纳，共同营造友善共融的成长环境。赖香里说：“
5: 那当然，我觉得转衔，特别是转到一般的幼儿园去哈，也需要我们幼安的老师们用这个叫做融合的方式哈，去看看他们。那如果有一些新的需要哦，能够跟我们长照处跟社会处及时的来这个接洽，更多的资源哦，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呢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摸索，然后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这个原地。
4: 院方表示，本届共有33名幼儿完成阶段性学习，其中23人衔接幼儿园，10人进入国校。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两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7: 阿里山上拥有 制作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6: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

0: 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要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互动搜集任务，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升级卡片。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2: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3: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10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升级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2: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及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2，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5公里过西洛服务区的

载货物车辆有钩子3公尺拖在地上非常危险。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南向是有拥塞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20.1公里头屋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08.3公里过香山有脚踏车逆向南下行驶。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加东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和美车多，台74线呢，南屯二到西屯一、新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晚上7点14分。哇，8月17号，尽管中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Diana Ross， I'm coming out。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更新协助我们跟其他游龙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台74线的东向是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国道三号北上323.2到321.8，柳营路段中间内线，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的内线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南下是拥塞的情况。

Bonnie M 歌曲叫做 Sunny 7:18。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路段银灰色小客车5305忽快忽慢，请离它远一点哈。国道一号北上的368公里过高雄的三多路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国一的双向顶金到高雄，国十西行人五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路段，这里都是极度拥塞的情况哦，时速不到40公里。在国一南下高科到高山北上的高科到路竹车子多。台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40公里。听完英文作品，我们来听高凌风高大哥，燃烧吧火鸟。

燃烧吧火鸟，它是高凌风。好了，我们刚刚看南部地区的拥塞路段，我们慢慢往北走好吗？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北上的雾峰系统到草湖大里二路段都是车子多。今天新竹路段好塞耶，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都不到五

没错，来自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Beat It， 7:26。好啦，刚刚看了新竹路段，今天比较塞一点点呢。我们来看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子多。国一北上的车，不对，东湖什么车湖？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还有健保的合作单曲叫 Hero。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六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并导入无障碍网页规范 AA 等级标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众开讲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车搭载女友，行驶时车身摇晃，巡逻员警请他停车受检，结果呈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左营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以及违反毒品

0: 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宋玲报道。
1: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男子骑车搭载女性朋友，行驶时车身一直摇晃，一度向左压到车道线之后，又偏向右侧。原警察觉有异，立刻

0: 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侦办。
1: 警方表示，吃用毒品之后开车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严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的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桃园市办理市民联合婚礼宣传活动，盼望透过这场幸福盛典陪伴新人们迎接人生重要时刻。静姐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年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定于10月24日举行，并选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当天的13点14分开放报名，许愿一生一世浪漫。他说今年首度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受理报名，限额88对新人，而且只要报名成功参加都可获赠家电好礼，还有机会抽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大奖。
4: 桃园市六都里面年轻夫妇结婚率最高、出生率最高的城市，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所有想要在近期结婚的年轻朋友用大家的喜气把这个活动做得更热闹、更温馨。
3: 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今年市民联合婚礼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为主题，除了婚礼仪式，并结合桃园浪漫景点票选，邀请新人和市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约会地点作为今年新人的外拍场景，相关成果也会在婚礼当天呈现。此外，联合婚礼当天也会选出最佳人气、最佳造型和最符合主题奖项，留下美好甜蜜回忆。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6: 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7: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7: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6: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梁静茹的歌声宁静海，7: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国三北上323.2到321.8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的115.5公里造桥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15.5造桥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国道5号南下的19.8公里雪山隧道内线小客车6198开远光灯影响别人了。国道3号北上323.2到321.8公里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正在进行施工。他们是 Coldplay， 歌曲叫 Yellow。

写的传，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他是张栋梁，无伤大雅55分。国道一号北上的368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360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灰色小客车在减速车道撞到护栏了。台六一的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115.5公里，造桥出口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他是田馥甄 ，My Love。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28.8到27、28.7，环北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不亮。北上的368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60.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15.5公里造桥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国道三号北上的323.2到321.8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9.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开到远光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平林到头城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 Friday night， 它是 GJ 讲卓家版本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减速车道，灰色小客车自撞护栏哦，没有警示，没有闪双黄灯，非常危险。国道一号国一南下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减速车道，灰色客车自撞护栏，没有任何的提醒，要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

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蔡明佑。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灰色小客车在减速车道，这里有自撞的事故状况。国一南下的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减速车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状况，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8.8到28.7，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路网图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800-0000-1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杨林的歌声零下几度 C， 现在应该在南半球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温度，或者是在高山的地区了哈。相信在现在这么热的暑假期间，很多人应该就想说啊，想要好好的来降温一下了。在国道一号南下65.8到65.9平镇系统过后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非常危险哦。国一南下65.8到65.9过平镇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挥手电筒非常危险。国道一号南下360.4公里顶金系统减速车道灰色小客车自撞护栏，没有任何警示看不清楚，减速慢行小心避开。

阴正阳也，百合也有春天。从这个零下几度 C 一下跳到了春天，不过我们现在是8月份的夏天的时间点，在国道1号南下的65.8公里到65.9，凭证系统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挥手电筒，非常非常危险哦。如果你的车辆在路肩呐，在靠边呐，就按双黄灯，然后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红色的这个三脚架拿出来去做警示吼。国道一号南下的360.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灰色小客车自撞护栏，没有警示，没有双黄灯，非常危险。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有小客车抛锚。黄有林的光线啊，好，算景，待会8点半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下周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纯的报道。
2: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埠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3: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2: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5: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4: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

0: 部表示，全台纸钱集中烧的比率去年成长22%，民众可选择自行送往焚化厂。各县市环保局也都有推出清洁队收运或指定集中点，宜兰县甚至有四大超商代收，让纸钱集中烧服务更加方便。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6点于渔人码头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活动结合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并主打搭轻轨、赏烟火、听民歌、品美食四大亮点。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淡海轻轨是行经民歌发源地的路段，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在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为了让这一趟民歌之旅更加完整，新北捷运公司特别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期盼淡海轻轨不仅提供便利运输，更能够引领旅客重温那一段淳朴岁月。新北捷运公司资深协理张元祥说，
2: 特别打造了沉浸式的乘车体验，沿线的进站音乐已经替换为大学城的名曲飞扬的青春，另外站内也会播放由民歌手亲自录制的专属广播。此外，新北捷运公司也推出期间限定的民歌主题列车。
1: 新北捷运公司说明，演唱会由资深音乐人丁晓文亲自策划，并由金钟主持人徐哲伟担纲主持，更重磅邀请丁晓文、余冠华、胡一芬、桑布一、马玉芬、叶嘉修、詹玉章、廖伯清、赵永华、蓝丽婷等十组卡司跨世代联合开唱。节目除了致敬经典神曲，更特别号召大学城歌手齐聚回归，带领现场民众重温朗朗上口的青春旋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收录在《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它是李友廷。你丑的像是脏话，8:45。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油罐车2928危险驾驶哦。国一北上新竹过后，油罐车2928是危险驾驶。国道五号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五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65.8到65.9平镇系统过后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在后方挥手电筒非常的危险。路网图，国道五号车流出来了，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国三南下的嘉东跟香山路段，这些的这个匝道口出入口都在塞车，车子多不到60公里。听完李友廷，来听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

想哦困就往后躺。洪佩瑜歌曲叫《废到月亮》，在昨天还前天，欧洲的部分地区是可以看到日食的，有 follow 到这个新闻吗？刚好我在礼拜一就已经抵达台湾了，所以没有办法在欧洲现场看到这个日食。而且啊，日食主要发生的地点是在西班牙或者是在部分的法国地区才看得到的哦，所以没有在那个轴线上面，其实也是看不到日食的。来听到的是 Paramore，You First。

来自 Paramore 帕拉摩尔乐团，歌曲叫做 You First。 好，待会九点钟我们来会诊这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娜 Anna 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做花的自白，待会见哦。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周末会有施工，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渔港高架的出口跟南双向的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明天早上8点开始施工。国道5号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8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路段、平林路段，还有雪山隧道的南下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还有头份路段跟竹南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

0: 便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1: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与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0: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2: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0: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3: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0: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小队长卢广仲，有集他的流行歌曲当中，歌曲叫《只有夜来香》。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路间小客车故障闪灯，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车速比较慢哦。我们来听润娥的歌声 To You。

它是润娥。To you， 9:19:20。路网图目前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速度比较慢，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只有闪灯在这边。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0000-123。娃娃魏如萱《末路狂花》的专辑歌曲是《你呀你呀》。

娃娃魏如萱在《末路狂花》的专辑啊，歌曲叫《你呀你呀》。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的323.2公里到321.8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路间小客车故障，只有闪灯，特别小心避开。好，国道一号明后两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封闭渔港高架的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盛高架双向全线，明天白天都是在施工的。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待会9点半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一辆客运列车出轨，三节车厢当场翻覆，车上150名乘客，至少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专家研判，火车出轨原因跟铁轨高温膨胀变形有关。事发当时气温约摄氏35度，有乘客回忆感觉到车厢往上弹起，随后就翻车。目前路尔斯车站所有路线全数关闭，呼吁旅客暂时不要前往。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2: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3: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袋、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卢姓独居老翁，不像平常出门晨间运动，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赶赴派出所求助。原警听到屋内有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送医急救，捡回一命。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5: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4: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

0: 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花莲八月是观光署观光100亮点的主打县市，县政府明天在大农大福

0: 乐团 Mobius、 徐伟翔、梁文英等歌手轮番演出，众星邀请民众共享花莲星光之夜。
1: 大家好，我们是 Corner 角落，
2: 我是 Eva、
3: Nina and John 那就酱乐团
4: Mobius。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
5: 我是梁文英。今年最浪漫的星空
2: 就在花莲，
6: 8月15日，
7: 一起用歌声点亮
1: 这个夏天，
4: 到时候见。
0: 现场还将有专业天文老师带领民众辨识夏季代表星座以及夜空天体，在地光害环境当中一起看星星。花莲县政府也在光复火车站安排免费接驳专车，邀请各地民众周末到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悠闲逛市集、听音乐、赏星，一次收藏纵谷从白天到夜晚的自然美景。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9: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9:40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银色小客车1908没有开到行车灯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东湖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123。好，在这个礼拜的英国金榜好久没有回来，大概也就是2周还是3周的礼拜五齁。好啦，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榜单上的变化，其实大致上的变化不多，可是有一些新歌来到大家的耳朵咯。
1: 第18名
2: Number 18。
0: 本周进榜2个礼拜，第16名下滑到第18名，它叫做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1: 第十四名
0: 玩具总动员第五季看了没？最近的院线片有好多都好好看的哈。好，玩具总动员第五季的主题歌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演唱，进榜九个礼拜咯。本周第十四名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本周的第十四名来自泰勒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歌曲。
1: 第十三名
0: 最近电子音乐曲风又再次的来到英国排行榜上面了哈。其实在欧陆这个地区，我觉得电子音乐曲风一直都是非常红的。本周第十三名从第十七名又跑上来了，进榜10个礼拜，来自 Silver Bumper， 歌曲叫 On Tonight。

0: 在英国或者是在欧陆特别流行的，我们讲 techno 或house的电子音乐曲风 Silver Bumpa， 本周第十三名叫做 On Tonight。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曲风一转，画风一变，进榜五个礼拜哦，从第十五名来到第十名 ，Sienna Sparrow， 她有另外一首歌叫做《Material Lover》。《Material Lover》呢是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本周第十六名，而她所演唱的这一首《Great Expectation》，本周第十名。我们来听 Sienna Sparrow 的歌。

0: 我觉得在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在西洋流行乐坛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我们讲灵魂的女生嘛，就是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然后那个音域之广的哈，我觉得这个 Sienna Spiro 这一次的作品也让人家听到这样的感觉。本周第十名 Great Expectation。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另外一位是最近发新专辑的 Olivia Rodrigo， 首播主打作品进榜11周，本周第11名叫做 The Cure。 第二波主打歌曲进榜8个礼拜， Stupid Song 本周第6名。

0: 本周第六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1: 第四名
2: Number Four。
0: Ariana Grande 也发行专辑了，而且正在进行世界的巡回演唱会 Eternal Sunshine、啊、本周第四名是新进榜的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Petal。 本周第三名也是她的歌手进榜十个礼拜，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们来听第四名新进榜 Petal。

0: 本周第四名 Ariana Grande 的歌声叫做 Petal。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世足赛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怎么还在第二名呢？进榜十个礼拜，来自本届世足赛在每周举行，跨三个城市、三个地方。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合作歌曲叫做《呆呆》。好啦，礼拜五陪伴大家到这个地方了。明后两天，心灵正在坐月子，成为二宝的妈咪了哈。好啦，明后两天晚上的七点钟，周末的晚上七点，一样是我卡尔在空中陪伴你们，周末见咯，晚安，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周末的时间呢，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周末的白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的231.3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换修的工程，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426公里九如乡公所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66线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施工，请走平面道路。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爱甜蜜，共爱我爱到老。Come me, come me, come me, come me now。
5: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or the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晚间的10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了，不然呢我也好想回家啊，在这个好想回家但是来代班的这个周五呢，这个第一首歌曲先送上了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朋友们回到家了吗？下班回到家了吗？或者是有朋友这个决定，因为先星期五晚上也许呢返乡啊，还是你还在路上呢啊，不管你在路上或是在家里休息，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晚间的10点钟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啊，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啊，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过湖口外侧路肩哦，说是有机车在往南行驶。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之前，小心外侧车道。哎呦，三步自小客车的事故才刚发生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王希这首歌曲《在路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这个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北上的内湖东湖路段哈，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还不到拥塞的程度。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稍早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这里是东湖之前外侧车道哈，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哇，稍早好像我不晓得事故啊，在南部区域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永丰路和瑞隆路产生事故了，然后在这个高雄小港区的新昌街21、22号之前靠近中安路啊，这里也是有事故产生。好，另外呢，在夜间道路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灯具的换修工程已经开始了，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除此之外呢，在国道8号这个东西双向转接到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的施工也已经开始了一样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好，但往北的方向是可以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好，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了。好了，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机票没有目的地，前进独行在后退。

连续几首歌曲呢，都是在不同的路上啊，但是像刚刚听到来自黄庭伟的是在东京路上啊，我也很想是在国外的路上，呵呵，毕竟现在放暑假嘛，对不对？之后是听到来自柯以敏的歌曲《寂寞公路上》。目前啊，这个时间来到10:24哦。稍早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之前，

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另外呢，在台三线呢，说南下的426公里靠近九如乡公所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这个零星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已经开始了。除此之外呢，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这个施工路段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

0: 好，那这个国道的施工呢，目前看到有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门坑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我这里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好，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这个是施工的预告哈，这个在明后2天呢，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会封闭渔港高架的出口以南双向的路段，新生高架这个双向全线的路段也会封闭，麻烦朋友们，这个提早规划一下改道的行车动线啦。好啦，最后提醒朋友们，已经来到晚上的10点半了哈。如果这个时候开车还是没有开车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喽。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旅行公路》，等等10点半，尽管夜间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1: 阳光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一刚开始，先来关心天气。我们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王品祥啊，为我们解说夜间还有周末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来说，其实一直到周日都是属于大环境西南风增强的状态，整体的水汽量来说会再更多一些。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南部地区降雨可能持续而且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状况。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多云可见阳光，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白天高温大约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彰化跟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提起沿海地区的朋友，近期还是在比较年度大潮的阶段，在西南部的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还是比较高，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祥。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减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1.68%。其中大陆旅费统删30%，特别费统删60%，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的预算634亿元，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349兆，计件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3: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3: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50%，特别费统删60%。及广智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苑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14.1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5月预测数再度上修1.41%，来到11.05%，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7: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

0: 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1: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

0: 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宇成的报道。
1: 立法院会原定十四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社会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变形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湾及安乐死四项公投案。变形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2: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1: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3: 执政党也同意要百分之百啊，你们也要百分之百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英雄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1: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这对变形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变形公投仍以52-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全书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4: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5: 我看屏东也是啊，那我们巧克力也一样。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4: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卓荣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2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邀请民众感受阿里山的魅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7: 我们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6: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展活动将于后天起3个周日登场，届时势必引起大批人潮，新北市警局已经严加规划相关的交管措施，呼吁民众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塞车之苦。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新北市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日前因为遇到台风延期，16号将开启今夏第一场烟火秀。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指出，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到晚间10点，包括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中正路一段87巷、中正路二段51巷、关海路及淡江大桥往关海路方向等路段都将实施交通管制，其中中正路二段51巷、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 到港区内将列为行人徒步区，但将大桥管制期间也不开放车

0: 量由淡水渔人码头上下匝道通行。
1: 渔人码头及周边停车空间有限，活动结束后也容易出现集中离场车潮，建议民众优先搭乘捷运转乘淡海轻轨、红二六公车或烟火专车前往，避免自行开车进入活动核心区域。
0: 新北交大强调，市府特别安排烟火专车疏运人潮，将往返捷运淡水站、淡水转运站。烟火结束后至交通管制解除之前，为了加速散场疏运，烟火专车回程将改由淡水老街中正路行驶，并在华南银行站点提供上下车服务，不再驶入捷运淡水站。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邱怡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4: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5: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4: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5: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4: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5: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5: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5: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5: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5: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5: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8: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7: 本次要征求的是
8: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7: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8: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7: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8: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7: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8: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7: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9: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来自浮琼音这首歌曲《58度的寂寞》。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的上恩 Inner Night 时段由我逸勋来代班。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原本说东湖前这个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是排除了。可是呢，因为毕竟蛮多车子的事故这个稍早车流是有点回堵状况，现在应该这个恢复许多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 342.9 公里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挡泥板也已经接获排除。部分的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的这个区域尾端呢大概落在贵阳街。好，除此之外还有市区的施工呢是预告等一下在这个桃园市的中立区浦中路的地下道这个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预计在等一下的11点开始会施工。那11点开始施工之后呢，双向就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喽。所以朋友们，等一下如果经过发现这个路封起来了，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寻找替代道路行驶像是你可以走浦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或者是呢，你从中华路原本在中华路上面可以走永福路，最后再

转接到环中东路。另外呢，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了啊。来自大 Q 秉洛唱我们的歌。

来自大 Q 丙洛、啊、讲大 Q 丙洛你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啊，这前一阵子呢、啊、有一首歌《心愿便利贴》突然很红啊，因为被这个歌唱比赛给唱红了哈。然后呢，他的原唱事实上就是吴中明加上袁若兰。吴中明呢，他其实就是大 Q 啊，只不过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艺名变成丙洛。不过不论艺名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这个上唱情歌很深情的情歌手。

时间来到凌晨的，也的确快要凌晨了哈，晚间的10:55。好了，在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的尚恩 Inner Night。十一点之前，他是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仍然关心完路况，持续空中见喽。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

时间是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继续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国道8号在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往北可以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有封闭管制，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那另外在这个省道台3线呢，稍早南下的426公里啊，靠近九如乡公所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欸。
2: 对呀、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5: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6: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7: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5: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8: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9: 第五步，乘车时

0: 头手不可伸出窗户。第六步，
1: 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2: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3: 那还有一步呢？
4: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5: 人讲做鸡都爱醒，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在第二个小时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逸勋啊。一刚开头先送上舒服的歌曲，礼拜五的周末嘛，算是来到周末了啊，礼拜五的晚上嘛，啊，结束了一周辛苦的工作呢，啊，还是要稍微放松一下。刚刚听到来自林佩乔的《对爱失望》，时间是晚上的11:1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哈，要麻烦你留意了。像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这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工程哦。啊，另外新北市在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咯。好，夜间开车要随时注意你的体力哈，尤其呢，如果你是哇加班到现在，然后才要开车回家的朋友哈，真的是辛苦了啊！这个时候可能非常的累了，对不对？把这收音机转大声一点吧，放松一些舒服的歌曲陪伴你。杨宗纬的《对爱渴望》。

来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渴望一件事情，怎么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唱起来这么的怡然自得呢？时间是晚间的11:17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彭山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夜间渴望吃宵夜了啊，刚刚好啊。刚刚在这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里面，歌词说在不打烊的小酒馆，对不对？这是搭配星期五刚刚好啊。所以呢，在现在这首黄飞就要送给你昂丁酒馆啊。但是呢，只要讲到酒这个字，就要下警语下去，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了啊。来听

吴淑敏，这条歌《梦中花》，时间是晚间的11:26。啊，看到在高雄呢，啊，这个稍早有一些事故哈，啊，像是在这个永丰路和瑞隆路口有事故产生，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好，啊，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有在施工啊，不过这个施工的路段好一直延绵到贵阳街的样子啊，也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的这个路段不怎么多了哈，啊，像是在台南的永康区高速一街二段靠近永二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的右侧车道了。好啦，持续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张涵雅，一呀一。

0: 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0: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0: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一巡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时间是晚间的11:33。好，国道10号呢，这里最新的道路状况啊，感谢驾驶朋友的通话啊，告诉我们说，在西行国道十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路外侧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南部的国道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往北可以行驶哈，但往南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里这首歌曲。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Bad》这张专辑在1987年的时候专辑的时候发行跟他的上一张专辑呢《Thriller》这个奠定了他流行天王的这个地位。这首歌曲呢很妙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过这个超值的珍藏版甚至呢在这首歌发行了25年之后还有一个相关的纪录片发布这25年过后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已经去当小天使了。不过呢这展现了大家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另外一面一直到现在听都还是完全不退流行，对不对？不过呢，这首歌曲叫《Bad》BAD 嘛，对不对？最近啊，流行也有一首歌，这个讨论度很高，也叫做《Bad》，但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Bad》，是韩国的偶像团体叫 ATEEZ 的《Bad》。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一边听这一首歌，然后一边搭配他们的舞台表演或者是他们的 MV，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晚间的11:47，稍早在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都是 K-pop 啊，一首是大概快20年了吧，啊 ，Shiny 的歌曲 Lucifer， 之后在这之前呢，听到最近很红哦，啊 ，80s 的 Bad， 为什么很红呢？啊，因为他们这个音乐啊，这搭配的舞蹈呢，这个有一个叫做镇凶舞啊。好像听说是一个街舞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可是呢里面有一位成员跳起来，因为他的身形相对饱满，所以呢跳起来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养眼，间接的让很多人这个掀起一波模仿的风潮，跳舞的风潮，这样子好像也可以促进运动，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让我也想学街舞了哈。好了，时间啊，这个时间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肩小心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那么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就零星的施工了哈，啊，像是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啊，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好了，国道省道目前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礼拜五的夜晚，希望你已经安全的回到家啦。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打起精神喽，他们是 Super Junior M。

Yunus 啊发行的新专辑，这首歌曲 B B B 啊，我看到一个很猎奇的路况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呢，这里说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肩，哎呦，掉落半头猪，掉落猪就算。

而且还是半头，哇，呵呵，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这个有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哈，这个留意一下，不要把你的货物掉出来啦。Yes。好啦要来到12点等等这个凌晨0点呢就进到星期六8月15号在整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有最后一个小时易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在凌晨0点之前他们是 Dream Girls Don't Stop the Music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凌晨八月十五号星期六凌晨的0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十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间有猪掉落，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检查作业，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好，在这个其他道路施工，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望。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济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呐，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予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3: 会记哦，食毒唔呐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

0: 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这首歌曲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人生载浮载沉的过程当中啊具有一定重量的歌吧。陈英杰啊他的海海人生落幕了，但我想歌曲给人的启示可能还慢慢的细水长流，还在体会当中。这条歌海海人生啊，不过呢这首歌曲啊它不是原唱，原唱呢是张国荣啊，这个张国荣的这个粤语原版叫做沉默是金，这个粤语的原版呢谈的是处世的智慧啊，黑海零星呢把它翻唱成中文版呢，台语版呢、啊、有重新填词啊，这个描写这个人生历经沧桑但是仍然要勇敢面对的精神，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大姐大陈英杰的一生写照呢哈。好啦，时间来到了晚间的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上恩 in the night 由逸勋在代班。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哇，小心哦，说南下的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哇，发生什么事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路段，小心啊！这个，请你这个避开内侧车道，或者是它也有可能切换到其他车道，所以 anyway 啊，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你要经过西罗之前哈，麻烦你可能减慢车速一下啊，这个打一下后方的警告标示灯啊，也提醒后方的车辆和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否则哈、啊、这个产生对撞，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呢哈。但除此之外啊，在国道省道上面啊，暂时都是顺畅好走啊，但国道十号呢，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稍早呢，在国道十号大概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啊，这里外侧路肩也有停放一辆抛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讲到陈英杰的《嗨嗨零星》是张国荣的作曲，我想张国荣还有更多经典的歌曲可以听吧。来听到张国荣和辛晓琪这首《眉来眼去》，就是粤语歌。

来自张国荣和辛晓琪的《眉来眼去》这首歌曲呢，听着听着我突然觉得有几个很惊奇的地方。首先呢，这首歌曲粤语歌，张国荣是香港歌手，他想当然一定是会唱，一定是会讲粤语的，但辛晓琪是台湾歌手，粤语很难学耶，然后呢他可以唱得这么的丝丝入扣，如同是当地人讲母语一般啊，也是蛮厉害的。然后呢，这首歌曲的氛围哈，因为它也是在1995年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这张专辑当中，满满的这个1980-1990年代，尤其在听那个年代西洋歌曲的这风格啊，这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萨克斯风啊。现在呢，好像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了。我就回想一下，我上次呢上一次最近的啊，听着这样子音乐当中有这个萨克斯风非常优美的旋律，然后跟着它啊放松心情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今年年初哈啊，这个奕勋和家人呢一起去坐游轮。然后呢游轮通常会有一个会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啦哈，然后呢这个有些那种酒吧餐厅啦，就坐在旁边然后就点着一杯调酒或是点一杯咖啡一杯软性饮料都好夜间也没事嘛，对不对？船在海上开呀开呀开呀，你顶多去逛逛免税店你顶多去逛逛赌场你顶多去甲板这个看看这个风景，要不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餐厅酒吧里面就坐着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因为没有买网络的话，那就专心的欣赏音乐，然后呢现场的这个乐团演奏就真的有萨克斯风的乐师，然后唱着这样子的一个女高音的优美音乐。在当时我才想说真应该要这个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子放松心情的怎么会是特地坐游轮出去的时候然后才这个欣赏这个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然后才发现悠闲原来这么简单呢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9。好，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原本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现在结束了。不过呢，看到在国道五号还是有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个内侧车道还是有相关的检查作业在进行当中。顺子所唱的英文歌也非常的舒服哦，他唱了《猫王》这首非常经典的《Just the Way You Are》。

我要赶快更正一下，我刚刚居然说成 Just the way you are 是猫王唱的，那原唱是 Billy Joel。这表示呢啊，这个节目上面要跟大家一起多听一些西洋歌，好好的复习复习啊。刚刚听到就是 Billy Joel 这首 Honesty， 时间是凌晨的0:27。好，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一个电缆布放工程内侧车道在施工。稍早国一在南下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走，哎，这路况传进来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半小时了，不确定它是不是还是一样逆向走在国道上面持续在往北走的话呢，哎呀，这样可能会走到哪里去啊？可能过埔盐系统或者是到彰化王铁了吧，希望它不要再继续危险行车。提醒你夜间开车要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 Diana Ross 这首 Beautiful Lov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甚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8: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9: 110报案中心，您好。
8: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9: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7: 哇，这么厉害呀！
8: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7: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1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2: 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0:36。好，这个时间点呢，在中央气象署网页上看起来呢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在这个高雄和屏。

午后雷阵雨啊，我昨天在这个北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人刚好在外面，有够恐怖嘞啦啊，这个差点全身淋湿呢哈，而且是那种就算是撑伞也都会淋湿的这种雨的强度，来提醒你哈，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没有下雨的话呢，各地的温度还是会有32到35度啊，尤其大台北、彰化以及高华东纵谷部分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哈，有一些高温资讯有发布，提醒你要多加留意喽。稍早听到一连串西洋的情歌，现在来听华语的情歌好了，张惠妹阿妹这首《记得》。

虽然说呢，现在华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抒情歌啊，但是我第一个想到要听华语的抒情歌，就会直接想到张惠妹，这个就是怀旧的情怀嘛。啊，0:42哦，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说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呢。好，然后呢，在稍早哦，有接获国三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哦？啊，麻烦你，哎，还是要多加留意。当然有更新路况，你可以使用0800000123啊，帮我们后续通报。林俊杰这首《原来》。

凌晨的0:51。好，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哦，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这里接火排除了。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8号这个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呢，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到来自王心凌的《当你》，而《当你》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就会变成《当你》，教授把你当掉。为了不要产生误会，我们再把你拿掉，变成动力火车这首非常经典。

听着这样熟悉的歌曲，就觉得周末反正外面会下雨，对不对？就在家里复习一下琼瑶系列吧。好啦，今天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应该是成功啊。虽然说一路扫兴到现在了哈，希望下个礼拜呢，一勋在自己节目空中出现的时候能够 better 更好一点。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等一下呢，在一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要陪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了。那么祝你周末愉快。到了这个礼拜一凌晨呢，一点钟我的节目时段，我们在空中见啦，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

国道三号呢，北上的三鹰入口遭到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哦，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好，往北可以行驶，但往原本要预计从这里往南的朋友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哇！今天遇到的是咱们的秋哥逸勋啊，感谢逸勋帮尚恩代班了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15号，那节目一开始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17号礼拜一的时候晚上6点半到7点半，台东地区这一边呢，因为发射站有一些作业要进行检修，那台东地区的 FM94.3 频道呢，在礼拜一的6点半到7点半会暂停播出。如果是台东地区的朋友要收听的话呢，请可以直接用网路我会比较快一点啦，或者是你就转到全国网的 FM101.3 来收听咯。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继前2个礼拜只能说天气恶劣到不行哦，这个礼拜回稳非常多啊，那回稳很多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些施工还有来提醒各位了哈。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以及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除此之外的施工呢，还要来提醒各位，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最后的路况消息来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123。我们要来听到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来自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今晚应该说昨天晚上，包括现在的阿金呢，也算是突破极限了哦。怎么说呢？哦，因为我在昨天晚上七点的时候跑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哇，你是说啊，你要上班前怎么还这么疯啊？没有办法，你们知道。像做阿金这种时段的，或者做秋哥这种时段的，要跟别人约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啊。秋哥可能还好，因为他周末六日也算是放假哈。但是阿金六日的凌晨是要上班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每个人想要礼拜五一下班就去嗨的时候呢，我要准备上班，其实时间是有点对不太上的哈。很多人都会想要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嗨，礼拜六晚上继续嗨，嗨到礼拜日这样子。但是我通常能够嗨的时候是。礼拜日下班啊，晚上开始嗨啊，可是我要嗨的时候，别人要上班呢，所以没办法，为了能够配合广大的朋友们呢，哦，只能够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啦。不过还好，昨天人算蛮多的哈，人多在 KTV 里面就是当分母哦，去吃吃喝喝，跟人家聊天的哦，唱歌呢啊，那是其次了。时间来到1点15分，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天气的状况，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8月15号，环境是西南风逐渐来增强啦，水汽量也会比较多了哈。那就表示呢，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不稳定，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阵雨跟雷雨哈。说到南部地区，此时此刻其实是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哦，包含了高雄跟屏东。高雄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比较严重一点，是橙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啊。哦，尤其集中在恒春半岛这边哦。再请各位高雄、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自身安全喽。那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哦，可以看到太阳公公的天气啦。那也是要留意一下这种季节的午

0: 后呢会有一些雷阵雨发生啊，所以外出啊记得带一下雨具，带个雨伞雨衣来备用了。今天的温度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跟花东纵谷的局部都可能来到了36度以上哦。感受是高温炎热啊！当中央气象署在他的网站上写出了这四个字，我们就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哈，那是真的会很热。所以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一点，麻烦大家如果你要在白天外出，记得做好防晒还要补充水分。好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极端天气之下呢，也能够好好的安排你的行程，来好好的休息规划，以及呢享受周末时光啦。一切呢都还是要以自己的快乐为第一优先嘛，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许慧欣，《快乐为主》。
1: All 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for the

来自徐慧欣，快乐为主。目前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在12点出头的那时候呢，有收到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哦，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已经过了快一个半小时，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稍早是截获在国一南下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我希望他顺利的下交流道了哦。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0000-123。只要为了快乐，就算要上夜班，前一个晚上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也无所谓哈，不勒惊哎。下一首歌曲来自 BTOD 吕杰飞、夏木、梁书涵，没在怕的。

来自 BTO 的吕杰飞、夏目梁书涵的歌曲《没在怕的玻璃镜》哈。时间来到1:27，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再请各位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易成儿跟钟琪的《夜茶甜灰的》，我们等等见了。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人物。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0: 让阿金，
3: 让阿金，
0: 今夜陪伴你。

让阿青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那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情绪啊、心理状态啊、人际关系有关的一些小小内容。那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稍早国道一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以及抛锚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还有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白色哦，跟正好是自小客车的抛锚。这两辆抛锚车呢，目前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接着在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边是在国道8号双向的，这个是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整个都不能走啊，好麻烦各位走国8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这边补充一下哈，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好，那我们要来到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了哈。最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呢、啊，那朋友呢，他就觉得他在工作里面呢。做一做，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茫然哦，不晓得就是在做什么东西哦。好像就只是单纯的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没有从中获得他的一些比方说人家讲说你会越做越有心得啊，哦，做一做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很有回馈感之类的啊。没有这些东西、啊，怎么办呢？哦，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有一篇专题呢是心理治疗所的，他们就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啊，说你明明一直在往前跑，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哦，那第二个副标题呢，他又点出了大家可能很常有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了，还是感受不到幸福呢？难道努力跟幸福这两个东西，它是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吗？哦，其实是没有的哈。那其实他在这边也用了好几个理论呢，来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啊。那也有做一些表格哈。那其实简单来讲呢，成就感这件事情哈，他们把它划分成了成就感是向外扩张的获取过程哦。那幸福感呢？就是向内哦，向内连结的存在状态啦。哦，所以你说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那你要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去好好的连接在一起呢？又或者是说这两个东西如果方向不一样，你又怎么会觉得说做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会得到满足呢？对不对？哦，那这里他也提出了几个理论，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由心理学家 Daisy 跟 Ryan 提出的，说他们认为人类

类是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像自主性、还有胜任感跟连结感。那你如果说你是这种能力很强的人，你在职场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你是一个高成就者的，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啦，你必须去了解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在追寻的目标，他们究竟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哦。那他们也提供了几个具体的练习来给大家啦，我觉得蛮有趣的。练习一哦，就跟大家说你要区分好目标跟价值哦，拿出你的纸笔，写下你目前正在追逐的三个目标，然后呢问自己，这些目标的背后代表着你重视的什么价值。而如果这些目标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到你的内在价值的话呢，诶，那你可能呢要换一下了哈。因为如果你追求的一直都是外面的成就感，外面的东西，那你往内问自己的时候，你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这些目标呢可能有待商榷，可能需要去好好的调整一下了。再来，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哈，练习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哈。我们都会遇到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不妨啊，我们就尝试呢，用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口吻哦，来对自己说话。如果说你会苛责自己哈，说哎呀，我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呢？你可以把它换成你在安慰朋友的时候安慰自己说，这个真的很难啦，你已经尽力了，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有时候去给自己一些安慰，给自己一些支持是蛮重要的事情哦。好，那刚才讲到了高成就者呢，很有可能就会剥夺他向内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简单，好，我们就不要做那么多一直要追寻成就感的事情哦。去寻找一个不需要打分数，不需要被比较，也不需要去看后期的效益啊，去斤斤计较一些无谓不谓的哦。哦，去找一些不需要管这些东西的活动啊，不管是你要去做瑜伽，去随便画画，去种一些植物啊，哦，或者是去外面走走路啊。哦，最简单的散个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让这些非成就导向的兴趣呢带你去脱离让你去不要再那么 focus 在你的成就感上面，让你可以好好的向内跟自己的一个相处时间了。好，那衔接到上一点的心理师也建议大家你可以实践所谓的享乐减速跟感恩冥想听起来非常的拗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做法很简单刚才讲到嘛，你去找一些不需要那么专注在成就感上面的事情，那你就每天睡前呢写下三件跟成就无关但是可以让你感到美好的微小事物比方说今天太阳很大很热，但是晒在身体上呢我觉得也很健康这个也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你今天早餐喝的大冰奶，你喝完之后发现今天没有拉肚子这也是好事情这些微小事物呢你可以去想一下今天有哪些这种跟成就感无关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因此感到一点小小的可能露出一点笑容啊会心一笑的感觉，这些事情呢把它写下来让自己呢继续去往非成就导向的部分呢迈进好，那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说什么呢？要设定心理边界学会刻意的休息休息本身就是生命的权利啦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去规划出一个完全停机的时间什么叫完全停机？你说哎呀我平常下班之后也会就没有做事情啦，那我可能会看一些书啊，可能会学一些新的东西啊在一些兴趣上面去发展啊但这一些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有一个目标嘛你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学好想要做好的嘛，那所谓完全停机的时间呢就是连这些都不要你不工作也不学习不进修不做任何事情就让自己像一块会呼吸的肉躺在床上之类的做这些让自己完全不需要去烦恼任何事情的时候这样的时光呢才是真正的去做到休息好，最后呢他们也建议大家啦，你一定要多多的去跟人做连结啦，去跟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或你的伴侣

展现你的脆弱，分享你的焦虑跟不安哦，让你的负面情绪呢有一个出口。不要去害怕说你丢出来的东西会伤害到人哦，除非你平常已经常常被他们这样讲了，不然呢，如果你一直都是压在心里头的话呢，其实你就放心去做吧，因为毕竟你本来就是会顾虑的人，所以当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去讲出你的不安、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你也是很有自制力的，那一方面呢，你不用害怕伤到别人，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宣泄你的负面情绪，这也是蛮好的事情哦。好，以上呢是今天一起不是一起说吧，今天今夜陪伴你单元哦，每次都会讲错单元名称，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啦，心理师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建议哦，我觉得这篇文章蛮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用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呢来跟大家做探讨哦，要让你们去自我评估一下说，诶，我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是把我的价值观建立在成就感上哦，那有哪些状况呢？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了。时间到了1:44，好了，希望大家听完这样子的单元之后呢，都可以花点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 talking 一下，然后去想一下说平常的生活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改变的。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张震岳的上班下班。谁都会做梦，其实我做的梦没有没跟我打排球，摇头妹传播妹学生妹台妹。

来自张震岳上班下班。1:48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大型掉落物的。哦，不晓得什么东西哦，蛮危险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酷懒之味的 Stepping Out。

来自吴飞的窝囊，1:55。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在西螺路段内线车道设有一辆小客车逆向往北，这个路况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要继续留意到国道一号刚才传来，在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听到了一次张秀清的《辣妹驾到》，希望夜间行车的大家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跟旋律呢，提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
1: 半夜睡不着吗？
0: 欧啦，
1: 后啦，
0: 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稍早有两辆抛锚车，分别是在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以及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这两辆抛锚车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状态哦。其他的施工路段还包含了，这里是在台66线西行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这里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以上的快阿警会总播报0800-000-1234，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

0: 回收呢？
1: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0: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节目第二个小时又有新的路况了哈。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刚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45.5公里大安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有哦，有什么东西？有大型掉落物。哎呦，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如果你的车上呢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专门在载货的货运的司机大哥哈，或者是你单纯只是自己家里面有东西要放在车上，都麻烦你哦，车子上的东西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哦，该绑的绑一绑哦，该锁好的锁一锁，然后甚至你要用胶带啊，用快干啊，随便啊，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车上哦，都好哦。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了。这是今天晚上第二起掉落物的路况了。那如果这个掉落物呢，造成了后续任何的可能灾害啊、意外啊，哦，这些都是你要全权去负责的哈，请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那现在2点多的时间，外面是听嗷嗷的哈，天黑黑的。如果你路上有东西，你要及时闪避呢。其实有时候你都会在很靠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哇，那有时候会闪避不及，或者是一紧张啊，你可能车子呢就往分隔岛撞下去了，或者是你就擦撞到旁边的车子哈，那都是蛮危险的啦。再请各位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不然没啊，开车你若无开灯会还是乌索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 ，Hello Nico 的

来自 Hello Nico 的黑。外面天色是真的蛮黑的哦，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现在人在南部，尤其在高雄屏东这边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降雨的情形哦。哦，虽然目前的好大雨特报是在高雄屏东啦，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呢，似乎云林开始，云林以南呢都有些路段是有在下雨的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也都有大型掉落物哦。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

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只有一个字，这个歌名叫做错，来自南希肯恩。

台北市区环快往南，这里华江桥之前正在施工，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自它推出之后啊，我只能说我超常在可能滑一些短片啊，然后就很多人在 cover 唱这首歌哦。然后最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呢？李佳薇甲乙丙丁。

浮琼英的歌声留不住的故事。时间在走，人会变，东西会变，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哦。2点26分，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也有大型掉落物哦。不晓得到底掉了什么东西，可以占据整个车道啊，这是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路过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掉落物还在不在哈。那如果说你刚好呢视力非常好，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更新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蛙哥掉在路上哦。不然这样子说大型掉落物，有可能是什么？是宝丽龙，有可能是纸箱，有可能是铁桶，有可能是椅子、桌子什么的哦。如果你有在长期收听警广，你应该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哦。听久了就是哦，任何东西包含任何动物呢都有可能会出现，真的是麻烦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哈。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听到来自潘信维跟黄山亮的林和达。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收听金声金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时间来到了2:33，是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我们一样先关心到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首先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在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哇，这里也有大型掉落物哦，再请各位小心闪避了。接着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说着说着呢就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那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铜锣那个路段的大型掉落物咯。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今生今世今下今世的单元，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首先来关心到跟诈骗有关的事情啦。有一名曾姓女子呢，她跟一个自称是香港籍的男网友来谈网恋呐。好，那对方呢就跟她说要存所谓的交往基金哦。那这个女子呢就到银行里面汇款说要偿还债务，行员就觉得怪怪的哦，马上呢请员警到场来协助哦，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是假交友的诈骗手法啦。这名40岁的曾姓女子呢，她是怎么样子，她就携带了6500美元哦，换算下来有新台币20多万元啊，非常多的现金呢哦，他就把这20多万元的现金呢准备要汇款给他的香港男友哦。那汇的时候呢因为金额比较大嘛，那这个行员就问他是要做什么的哦，他就说是偿还多年前的借款哦，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说明啊到底什么时候借的金额到底怎么样子啊哦，也提不出任何的借据或金流记录哦。后来请员警到场之后呢，他进一步去看他们的 LINE 才发现哦，这两人呢是今年5月哦才互相加好友来谈网恋的哦，跟他说要借款啊还款的说法明显哦是矛盾的哦。后来呢他就跟这个曾姓女子呢哦好好的说明啊，那警方跟行员呢都来劝说他，跟他说呢这个呢就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部分哦。很多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不得不佩服这个航员的机警啊，如果航员没有在这一关就先拦下来的话呢哦，也不会有后续远景到场来协助劝说的部分哦。所以很多时候航员呢肩负重任啊，除了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外呢，他们还需要来提高警觉，看一下来处理业务的人啊是不是受到诈骗集团的蛊惑哦。好的，接着呢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

北捷的部分啊，台北捷运这边呢，哦，在日前啊，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呢，北捷的性骚案呢，多是集中在车厢，而且有30人为重复犯案的哦，所以呢，他们

今年七月哈，北捷的性骚案总共有351件哦，包含站体111件，车厢240件，那重复犯呢就有30人呢，很夸张哈，这30人呢就是惯犯啊。他们也建立了惯犯名册哈，然后联合捷运公司来进行及时约制等这些作为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留点心眼哈。捷警队呢也表示说，如果你发现呢有遇到性骚案的部分哦，都要鼓励他们来报案哦，或者是你现场可以报案，或者是说你在回家看到社群媒体有人在讨论遇到性骚扰的留言的话呢，也都鼓励他们去报案哦。好，那这样子，如果说民众没有办法当下及时报案的话呢，你后续来报案，北捷这边呢也都会来机警的去协助大家哦，去调监视影像哦，还有一些票卡记录哦，来去追踪嫌犯哦。好，那接着这个呢，算是跟大家有点关系的哈。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玩桌游的习惯哈？那但是你们知道很多的坊间的桌游店啊，他们其实不是在玩桌游的哈，他们名义上或者是看棒上面呢写的是桌游店，可是他们实体是在做什么呢？哦，在博缴啊，拍麻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呢，其实有一点慢慢盛行了哈，结果呢就导致说什么？好，现在苗栗县府新定的休闲娱乐服务业管理自治条例，他们把桌游店比照八大行业去纳管了哈。那今天呢？哦，不是今天，应该说前天哈，经过了县议会审议三读通过了。而县府指出呢，近年有部分的桌游馆暗藏赌博啦，衍生蛮多问题的，有一些治安上的疑虑呢哦，所以他们就去修改了这个自治条例啦哦，然后呢去三读通过的新法，规范呢桌游店呢跟八大行业营业场所呢应该要距离住宅区50公尺以上，然后要距离幼儿园、国中小学、高中、职校、医院200公尺以上哦。哦，那审议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去有讨论到有关于可能有没有限制一些，比方说深夜卡拉 OK 扰民的部分啊，哦之类的哈。总之呢，他们这一次的自治条例呢，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缜密考量，然后去订定的啦。主要就是来呼吁业者哈自律，拜托这类，你哪嘞？哇靠，你就不要把这个门牌齁说是桌游店啊，不要把桌游店这个名声给打坏掉好不好，哇，明明就是在里面赌博的，然后你说自己是桌游店，哇，这样子真的不太行哦。好，刚才的新闻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苗栗县府他们这边的一个做法啦齁，他们是开始来严格纳管桌游店的部分了。好，那接着在台中这一边呢，有人撞倒了车子，应该说呢，台中警方他们拦查一辆小客车，结果对方落跑逃逸，而过程当中呢，擦撞了非常多的机车，还波及其他无辜的机车骑士受伤哦，结果呢，车上驾驶跟乘客马上弃车逃跑，警方马上就冲过去然后去逮到他们。也查获了车上有毒品，快筛呢两个人都有阳性的吸毒反应哦。这是发生在台中的部分啊，那真的是非常夸张哦，你看又是毒驾哦，毒品真的是害人不浅哦。他们在车上查获了安非他命还有伊托米芝的电子烟弹哦，两人呢都呈阳性的毒品反应啦。全案讯后呢，依照公共危险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去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了。不要碰毒品，拜托，最近毒品真的是越来越猖獗哦，很可怕。取得管道好像蛮容易的啦，那吸食效果也很快，那你要携带也很方便，可是呢这些东西都造就了这个毒品最近泛滥成灾哦，泛滥到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毒驾的新闻啊，请大家绝对不要碰。你如果想抽烟，那你就去抽一般的烟就好，你不要去碰这个伊托米芝的丧尸烟弹哦，你真的抽下去你下半辈子就没了。

好，那因为毒品其实也不只有台湾这边很泛滥哦，国际上呢也有很多国家都在为毒品烦恼，所以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在昨天的时候就表示呢，2026的跨境弃毒合作论坛哦，已经邀请了这个美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际的弃毒伙伴来共同参与，一起来打造更紧密、更具韧性的国际反毒合作网络。总而言之，就是政府这边呢，他们也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然后去跟这些美日非这些弃毒机关的代表呢分享情资，交换情报，还有去看一些案件上面的合作，然后用跨境合作的方式呢，或去做一些打击毒品的这些情务啦，我来探讨一下网络犯罪啊，还有一些毒品的买卖之类的，所以呢，这样的会议呢是蛮有必要的，除了地方政府要加强各自这个自治区的一些管理之外呢，中央政府这边也开始在进行国际上的巩固了，让大家让各国都可以来协助互相帮忙了。以上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带你关心几个不同的面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再留意一下自己身边，自己社会上这一些发生的事情，看看我们身边到底都有些什么样子花哥，发生在我们让我们不想遇到可是你不得不去关心的事情哦。好了，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金米奎跟赵俊英的 Talking to the Moon。

0: Talking to the Moon 跟月亮来说说话，来自金明奎跟赵俊英。2:48，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哦，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有抛锚车，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是有抛锚车的。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黄又年的歌声《超能力》。
1: Yeah, yeah, yeah.

很可爱的歌，来自旺福夜市 Oh Yes， 2:56。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糯米团的客家歌。歌曲过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会有3点到3点半的回忆歌单，不要错过咯，待会见。

样精神，不太给配打而用买眼色，这样就听我叫做干嘛。

刚刚讲，莫一直聊天，穿得太少条，什么人不爱好多些事咯，想都想。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要来继续请大家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抛锚车。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哈，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66线这里呢是西行的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也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从明德路到中正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2: 不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节目的第三趴了，那到3:30之前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曲，又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每到3点过后呢，哦，这个时间点左右，我就会开始肚子饿哦，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些跟食物有关的歌。好，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专辑同名的歌哦，那是蓝心湄在1998年的专辑《肉饼饭团》，这首歌也叫《肉饼饭团》哦。蛮有趣的是，蓝心湄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在自己的脸书粉专上面 po 文，他说1998年个人最爱的专辑就是这一张，但也是他销售最差的专辑。不过底下有非常多的人哦，都是蛮支持的，说哎呀，其实他们都有买这张专辑，他们也觉得这个曲风呢非常棒，可能在当时太前卫了，但是呢是一张好作品啊，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蓝心湄1998年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

1998年蓝心湄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欸，很好听，欸，我真的觉得很像一些网友留言的说，这首曲风在可能当时呢有点太前卫了齁，就是现在这个那个年代可能不太流行听这一种曲风的歌曲，可是你换到可能2020年之后呢，这一种类型的歌呢，哦，其实很红哦，而有很多的新歌呢也都是刻意往这个方向去靠近的，哦，所以呢，真是出来的太早了，相见恨晚吗，哦，相见恨早好，不管怎么样呢，在听广播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个主持人他选播的歌曲都会不一样，哦，然后你都会在不同主持人的节目里面听到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没听过的歌手，那也算是挖宝的过程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我们自己在排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歌曲也是当天才找到，然后听了觉得不错，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喔，在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关心路况，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那中区交控跟我们说是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跟食物有关的，我们来吃个饭吧。蹦恰恰在1993年的歌《公给一碗饭》，这首歌是在有一种讲那一种年代的社会样貌、生活的形态长什么样子。

蹦恰恰1993年的歌，公给几碗本哦，听一听，我真的很想等一下下班就去找一下有没有卖肉霸本的、哦、那种传统早餐店呢，有时候会很早很早就开了哈、哦，应该是可以吃到肉霸本。嗯，好了，待会儿可能下班后考虑一下下了哈、哦。3: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3。今天为您带来的回忆歌单，听的这些歌曲呢，我们听一些食物哈、哦，因为我肚子饿了。想说听个歌能不能稍微止饿一点哈？啊，跟大家说没有，我越听越饿，完蛋了。

等下一下班就赶快吃东西了。下一首歌曲，刚才吃的饭，我们再来多一点饭。2003年，庾澄庆在《哈林天堂》专辑里面的歌曲《蛋炒饭》。

庾澄庆2003年的歌曲《蛋炒饭》，吃完了两手都是饭，接着来吃个面吧。吃面之前有消息要提醒各位，在台十四甲这边哦，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换个地方去玩啦，不要每次都往这边上去哦。现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满。

0: 蛮长了，请不要再往上跑啦。任何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品冠》2006年这首歌《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了。吃了好多东西哦，吃了饭，吃了面，吃了饭团、肉饼，要来吃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听到来自莫文蔚1998年的歌曲，在《我要说》专辑里面的歌《开水与白面包》。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
1: 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的新歌《给我一枪》。陈势安在他的新专辑宣传上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哦，不是花很多短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跟非常多的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会唱歌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也好，都有去合作，我觉得蛮有趣的。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阿金也来到了今天任务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尤其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云林以南呢基本上是都在下雨的，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注意安全啦。目前路况呢，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在双向的五岭停车场满场了，3点多快4点，然后你说五岭停车场满场了，拜托啦，不要再往上去了，你这个时间点有很多地方你想去玩的话，你也可以比方说你开车到海港去吃最新鲜的生鱼片啊、哦、或者是你就赶快赶个路看下去，可能你环岛要去什么地方哦，你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

好，那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稍早呢，国道十号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抛锚车跟国道三号南下81

前哦，这里也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道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我们来听到也是今年的新歌，来自徐怀钰，幸好。

听到的是詹耀文跟萧煌奇的《浊水溪之恋》。时间来到了报名要3:4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今天晚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就是掉了2次的大型掉落物、哦、麻烦大家真的是车上有放任何东西哦，请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车子，绑好它，用尽任何方式给它固定好、哦、就是不要掉下来了。那一样提醒各位，台14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拜托这位 Michael Kelly 啊，换个地方玩吧。热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下川里美跟古谢美佐子的《同神》。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3:55，节目到了尾声了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黄品源的歌声《北灵溪》哦。《北灵溪》呢，这首歌的原曲呢，也是从日本歌改编过来的。那刚才听到下川里美的歌声嘛，《北灵溪》的原曲版本呢，《泪光闪闪》就是2001年下川里美演唱的哦。所以呢，我们就顺着这样子来用北灵溪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歌曲。过后呢，4:00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看他要带你们去哪边走一走、溜一溜了，待会就交给他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晚安。

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了，不要再过去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已经结束了，那要继续留意到是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的施工还在继续当中。以及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目前也是施工的，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台北市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正在封闭施工，以及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双向在进行轮流的施工，会有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会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全国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任务，在空中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收听全国网的节目哦。

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下载之后呢，也可以收听到节目啦。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脸书粉专跟社群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那今天时间是来到了8月15号的4:09哦。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希望想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去了一趟离岛，然后稍微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也让自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然后来面对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个

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哈。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可以跟着六六一起重新开始。

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节目的一开始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先来提醒大家，我们的五岭停车场目前还是蛮长的状态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尽可能啊，我们先不要往五岭的停车场这边前进了。再来国道5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

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预计会在15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哦。所以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一下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那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是什么呢？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是《谁是被害者》第二季的这个台剧作品，它是一段一个网络的剧集。对，那这个剧集呢，它其实是在讲说一位患有亚斯伯格症的检视官方逸任，是由张小泉饰演的这位检视官，他试图跟他的女儿由李牧饰演的江小梦重建他们的生活，却意外呢卷入一宗接连扯出15年前冤案的一个连环夺器官命案，使这个方逸任从解谜的正义使者呢沦为头号嫌疑犯，而他必须要跟这个刑警赵成宽，还有法医薛新宁，以及转职基金会公关的徐海英合作厘清真相，洗刷冤屈，同时呢要守护他得来不易的这个家庭哦。那里面剧集里面除了我们的张少泉以及李牧之外呢，也有王世贤，还有苏慧伦以及徐伟宁等等的演员饰演。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来自这个为了这个剧集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是由剧中的一位角色，由 Karen CC 饰演的袁麒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我们的远方》，来听听看这首歌。

来自袁麒麟的歌声去我们的远方。那这首歌呢，在《谁是被害者》第二季里面，这首歌在剧中是15年前夺器官命案还有青少年逃家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符号，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都是剧中有出现的一张很关键破解案件的藏宝图所叙述到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一个破案的关键。那同时呢，歌词也描绘出被边缘化、不被世界理解的青少年们心中很渴望那种逃离现实的枷锁啊，还有寻找彼此之间属于彼此可以依靠的那个远方，连接了剧中的歌手袁麒麟、还有江小梦以及当年事件的所有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主题曲。除了这首主题曲之外呢，剧中还有一首歌，它是剧里面的插曲。那同时呢，也是一样跟第一首歌一样，是为了这个第二季的我们的《谁是被害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它以一种虚无而充满张力的旋律呢，侧写了剧中的主角群，像是我们的检察官方逸任，还有林景瑞等等的主角。隐瞒那种罪恶还有创伤的这种苍白的秘密，是来自陈永熙的《苍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陈咏希的歌声《苍白》，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呈现角色在面对谎言还有背叛跟真相即将要揭开的时候，内心那种有点残破不堪然后日渐枯萎的心理状态。这首歌真的非常用一种很有质感的方式表达了这样子的情绪。继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我们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这边有施工哦，那尾端大约在贵阳街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我们的国道八号呢，双向会有这个施工封闭台南系统的惠国一下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会一路持续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那同样是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路，到中正桥的外侧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一路会到早上的5点钟哦。再来看到台北市环快往南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十二弄这边，一样是封闭内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会一路一样是早上的6点钟会预计解除。

今天的夜一句日最后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藤冈电《被爱者》这首歌。那他在句中呢诠释了被害者跟被爱者的镜像关系，也呼应了第二句第二季探讨的这个主题偏执还有爱的各种面向。在命案背后呢，有许多加害者跟被害者，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渴望被爱的孤独灵魂。而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由剧中饰演检察官的张耿浩来演唱的这首歌。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的角色的关系，然后让这首歌曲更有一番风味，也让大家可以在每一集的片尾的时候沉淀一下，感觉一下每集这种紧张悬疑然后残酷又沉重的命案的气氛里面抽离出来，由剧中代表正义跟真相的检察官来为每集的收尾，算是有点说故事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修复关系，然后找到彼此的这个核心价值。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剧中片尾曲的氛围，来自藤冈电《被爱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

0: 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底。
1: 时间4:35。哦，提醒一下，如果现在还在路上的驾驶朋友，外面天还没有亮，所以记得我们的灯要打开，然后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有这个觉得累的话，我们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再上路也是很好的选择，让自己有养足精神再出发啦。提醒一下大家，台南市永康区这边高速一街二段呢，进永二街口这里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右侧的车道哦。还有呢，我们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的这个车道工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那今天8月15号的话，是一样工程师是做到早上的6点钟会全面封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车道，禁止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再改走中华路一段到埔一路，到我们的中山东路一路到环中东路这边，或者是呢改走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接下来会接到我们的环中东路。

提醒到大家，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啊，预计到早上六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发现一个还蛮方便政府推给大家，就是补助大家的一个方案，就各个也不是说各个世代都可以适用，但是它是很适合现在正值青壮年15岁到45岁的这个年龄区间的朋友。卫生福利部呢推出的这个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它提供了15岁到45岁，只要你有中华民国国籍或者是有效居留证的人，就会有3次免费的心理諮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啊，我们常常比方说升学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有这样子的状况导致自己心理负担比较重的话呢，都可以寻求这个补助方案的协助。基本上有3次免费心理諮商的话，第一次它会是一个跟你初步认识，然后到后续可以的话就是了解你的情况，并且给你一些建议，让你更能够清楚自己的状况以及如何去改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感情上的这些不愉快啊，或者是压力，都是可以找諮商师聊一聊，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苏明渊，爱情照顾不到的所在。

苏明渊的歌声爱情就够被丢所在。来看到再次提醒大家，好，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不知道大家应该是想要看日出或者是看星星，但是目前看到天气状况这边是雾蛮浓的，然后风也很大，所以今天的星星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也有可能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了，所以大家因为我们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蛮长了，所以尽可能我们就不要前往了。毕竟呢，我们这个也提醒一下周遭，如果这个红线区停放我们车辆的话呢，是会被取缔的哟，会被我们的警察伯伯登记下来，然后

后我们就可能要收到罚单了，所以再请大家避免前往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再来看到台九町双向在九公里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请用路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注意一下路况，我们小心驾驶。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呢，只要你是15岁到45岁的民众，都可以预约这个方案。然后它的话是以预约当日的年龄为准，那不限县市的朋友都可以使用。每个人呢，最高是3次的个别心理諮商费用补助，所以如果有可能职场压力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的压力、感情的压力，都可以前往就是预约这个方案来稍微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实施的期间呢，会一直从会持续推动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或者是经费用完为止。那如果大家想要预约的话呢，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官方网站查询说，诶，你住家附近的这个合作的机构还有没有名额，然后你方便的时间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然后你有这个意愿想要前往，就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合作的机构，并且表明说，诶，我想要使用这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这样呢，预约完之后，我们当天就准备我们的身份证证明的文件，像是身份证啊，或者是有效的居留证的正本，前往我们的诊所，然后按这个约定的时间接受心理諮商的服务就可以了。六六最近呢，就是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就觉得诶，好像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想，关于我未来的一些可能工作上的安排啊，还有这个时间的分配。所以呢，六六其实最近也体验了这样子的諮商，那目前呢其实也是经过第一次而已。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諮商好像是不是我有真的很严重的状况才可以去，其实没有，只要你有一些心里面可能不太舒服，你觉得卡卡的，对你的生活有造成一点点影响的话，就不妨试试这样子的方案，去跟我们諮商师聊一聊，说不定会让你的心里比较舒畅一点。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很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状况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吗？也不一定，真的好好了解自己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听魏佳莹的歌声，我很好。

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算是心理不健，心理状况可能没有到很开心的状况的时候，常常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状况上面，就比方说肩颈会酸痛啊，或者是哪里闷闷的啊，然后手脚可能觉得很疲惫，身体可能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这种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心理状况还好吗，就是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没有需要使用到我们这个补助方案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六六觉得，如果心情卡卡的，或者是很多东西想不透的话，出门走走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然后理清一些想法，对于你的感受啊还有未来的安排都会比较好。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很信任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你想要找他们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或者是困扰你的事情，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可能会比较喜欢跟陌生人。

来聊聊天，就这种比较隐秘私密的心情或者是自己想不透的事情会想要跟陌生人聊聊天嘛，所以其实我们的諮商师呢也都人非常好，然后都会慢慢的引导你去了解自己的内心跟想法。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时间来到4:55，待会儿呢在最后一首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5点的整点对时来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带给你来自秋风泽 and 我们陈零九的歌曲陪在你身旁。諮商师还有66或者是你的朋友家人都会陪在你身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待会整点报时。

现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穿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入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这个苏澳路段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用路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注意安全。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里面是在进行施工当中，预期会到早上6点结束。以及我们的国道8号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一样是预计是到6点钟。桃园市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封闭。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国道3号北上3鶯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一样时间是预计到早上6点钟。还有台北市环快往南环河路2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预计一样是到早上6点钟排除。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一样有施工作业当中，请大家改走平面车道，时间日记会在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也都是5:05。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里面，六六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气象资讯，还有精选新闻，跟我们出门六六该去哪里走一走呢？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为了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景广，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理想混蛋以及玉馨的歌曲《太阳雨》这首歌。

来自理想混蛋跟日新的歌声《太阳雨》，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啦。今天是8月15号，那因为大环境西南风增强，所以会带进来的水汽量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咯。迎风面呢，中南部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南部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呢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一点，有可能还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外出请大家务必是把我们的雨具带在身上了。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会比较多云一点，然后天气会有可能看得到阳光，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

尤其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哦。所以午后的话，请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在温度的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东纵谷的地方，局部都有可能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呢，在周五前后，尤其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六六就是这几天，因为觉得说，好像我晒半天的太阳应该没有关系吧，想要把自己晒黑一点，结果嘞，不小心一个晒伤，变成红鼻子的小丑了，嘿嘿。所以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千万不要中暑了。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金门的话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都是一样的状况，没有错。那温度都会在27到32度之间。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ng New 的《雨光灿烂》。

的歌声，雨光灿烂。在跟大家汇报今天的精选新闻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状况呢，一样是封闭当中进行工程了。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呢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地区性的施工，台北市因泉源路这边有这个落石啊，所以呢泉源路跟信义路这个地方到东升路呢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一路会是每天会是管制通行的状况，那施工的话会在早上的九点到下午四点。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到木星路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是同样的持续性的施工进行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施工的情况呢，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改走木星路、兴隆路等等的道路代替。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往东，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这边靠公园的全侧路线是封闭的状况，一样在持续进行我们的这个工程，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左侧车道施工封闭，时间一样会到早上六点钟。接下来的周末晨报要带大家了解到国内外的精选新闻。大巨蛋的 B 区呢，预计在22号试营运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最大的购物中心远东搜狗旗下的大巨蛋 Garden City 最后一块拼图 B 区全栋的百货开幕即将要进入倒数。远东搜狗昨天表示说呢， B 区会有机会在8月22号展开试营运，那会引进很多日本的超市啊，还有牛排馆等等的品牌。那接下来看到文化总会携手轻文创开发全台，据微背包17日即将要开卖咯。

近年呢，因为地震还有豪雨等等的灾祸事件，让台湾其实大家蛮注重防灾包的讨论。所以呢，文总跟国防部青年日报文创品牌联手历时一年，打造 MIT 防灾包，17号早上开始就会开卖了。那中华文化总会日前也在社群抢先预告说，我们的 We 背包台湾制的机能防灾包的资讯消息一出，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所以呢，在17号的上午10点，将会在青文创电商平台贩售，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台北少管所暑期营队引导收容少年蜕变。台北市少年关护所携手公益团体办理暑期营队，那透过1对1的陪伴，还有闯关活动等等的这样子的生命教育课程，协助收容少年重整心态，建立正向的价值跟自信，并且也呼吁社会大众给予他们改过自新，还有顺利重返社会的机会。接下来看到复健补习班协助中风患者顺利重返居家生活。为了解决中风患者返家后的复健困境呢，创新推出的复健补习班引导我们患者将厨房、田地等等的日常实际生活场景转化成训练场，那帮助患者提升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有复健的意愿，也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适应居家生活。再来看到一则国际新闻哦，法国的安乐死法案或宪法机关的裁定和宪，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裁定说，国会通过允许患有绝症的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符合宪法，但同时呢，要求其中部分的条文细节还是需要有更明确的澄清以及修订。

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新闻可以看到蛮多的政策以及福利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哦。当然也希望社会透过这些政策能够越来越好。听到来自乔佑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

来自右乔，乔右的歌声，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那刚刚我们这个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带给大家的新闻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复健补习班，它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对新形态的住院复健病房示范计划的生动比喻哦。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补习班啦，但是这项政策呢，主要是先锁定脑中风住院的患者呢，可以把居家的情形，然后把这个状况呢模拟纳入重点，由跨专业的团队呢提供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重拾生活自理的功能。然后，如果是经过我们医疗团队评估，病况非常稳定，并且具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住院病人，我们就会希望可以延长黄金复健期跟密集的训练，减少失能，帮助患者重新学习可以站起来，然后走路、穿衣服啊，还有进食等等的日常功能，也希望他们可以早一点，跟家庭跟社会有连结。那高强度的训练，患者大约是在每天接受2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的密集复健，把病房内融入一些真实的生活情境，比方说，模拟厨房的环境啊，这样子复健呢，让返家之后可以实际的需求去做使用。跨团队的专业团队呢，会由复健科的医生，然后护理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职能治疗师或语言治疗师跟营养师等等的角色，去共同拟定属于个人的这个计划。全国呢，目前首播大约有10多家的医院共同参与乘坐跟示范哦，那部分的地区以及区域的医院都会有相关的合作，然后一般的照护周期为12周，那看康复的进度啦，最多可以调控到可能180天左右。所以呢，如果有更多细节，还有大家想要了解这个资讯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官方网站去进行了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来自。

马兹卡的歌曲，叫做《站起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复健，我们脑中风的患者呢，都可以站起来，然后重新牵着我们家人的手，好好的生活。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看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4:00到7:00的起床六六去，我是陪伴你的六六。窗外的光是真的慢慢渗透进窗户了哈。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啦。持续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来自我们的这个台九丁啊，双向在8.9公里苏澳路段大货车故障，刚刚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有狗狗在路上啦，所以请如果狗狗不小心有跑到路中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里面的这个施工，原本说预计到早上6:00，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块大块的散落物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台北市今天呢有一个集会的活动交管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一路呢会从早上8:00管制到明天下午1:00，所以请大家如果原本有预计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先提前规划一下是否要改道咯。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呢，是出门六六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出去走了一遭，走了一走，把自己溜了一溜。这次去的地方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离岛，也就是我们的绿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如果有去过的话，可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六六分享，或者是私讯给我也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在跟大家聊聊这次的旅程怎么样之前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旺福有星星的晚上。因为绿岛这几天的晚上真的是还算晴朗，虽然说有一些云层，不过有几个时间点呢是看得到星星的，而且非常明亮。来听到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

来自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持续提醒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还有这边有一些的散落物，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小心的闪避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而且是一大块在路中间，不知道后续的情况怎么样呢？再请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刚跟大家聊到说，今天出门六六要带大家到我们的离岛去走一遭嘛。因为六六这个礼拜呢，也是出门六了一下自己哈，带自己去旅岛一个绿岛一个小小的旅行，没有很长啦，大概3天，但还能交通的话，具体算起来也是2天而已。简单的去走一走，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六六之前出去旅游，大部分都是独旅，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觉得说，好像没有旅伴的话会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去看一看环境啊，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自己的感觉。但这一次呢，六六有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然后其实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独旅过的经验，还有跟朋友出去过的经验，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这次去其实也算是主要是一起吃了很多还蛮好吃的东西，然后体验了六六很想体验的这个背气瓶的潜水体验。因为之前六六去绿岛的时候呢，有体验过浮潜，也有体验过自由潜水，但是唯独就是觉得自己的体重好像太轻了，感觉背不太起来

气瓶，所以就一直没有敢去尝试它。但这一次六六鼓起勇气，想说嗯，真的很想要去海底看一看这些生物，然后近距离的跟他们靠近。所以这一次呢，就主要是六六有去体验了这个背气瓶的潜水啊，下潜到了我们的海底世界。其实近距离跟这些生物在接触的时候是很开心而且很激动的。当然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次旅行的 MVP 哦。我们搭台铁，也就是我们的火车，到了台东的车站之后呢，转乘我们计程车到富冈渔港，然后再搭船到绿岛之后，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最近的尾鱼的这个生鱼片是非常的好吃，真的入口即化。大家如果有时间在这个周末可能去一趟绿岛的话，或者是原本已经计划好要去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吃看这个尾鱼的生鱼片哦。还有在中寮这附近有一间也是蛮知名的餐厅，那它是卖一些有点像意式料理。六六吃到它的意大利面的时候真的为之惊人，我觉得太好吃了，就是一种很有温度的味道。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用心在烹调这个料理的，而且他的食材也都很新鲜，不管是蛤蜊或者是中卷都非常的新鲜好吃。

潜水完之后呢，不妨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面。在南寮这边呢，也有一间蛮知名的面店，它是有卖它的主食是可以选择拉面啊，或者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冬粉跟是米粉吗？还是冬粉？还有就是它的汤头非常浓郁，它是那种鸡汤的浓汤。然后你的料的话，可以选择加叉烧，或者是小卷，或者是都加。然后六六自己是都加，然后真的哇，那个潜水完之后，因为在水里待久了，身体其实蛮冷的。那回到岸上之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三个食物是六六这一趟绿岛行心中的 MVP。提到它的生鱼片呢，近期的这个食材真的都是非常新鲜哦。当然提到生鱼片，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必不可少的配角，也就是我们的 Wasabi。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5566的歌声 Wasabi。

0: 谁辜负谁。
1: 来自五五六六的 Wasabi 哦，这个吃生鱼片一定要配的配角 Wasabi， 真的没有 Wasabi 的话，感觉好像缺一味的感觉。上个周末，六六跟大家提到说，在我们的12号、13号这个时间会有这个流星雨嘛，对吧？然后六六那个时候就刚好准备要前往绿岛来，因为绿岛它那边真的没有什么光害，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观星的地方。所以六六一直很期待说，哎，在晚上的时候呢，想要来我们这个可能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没有什么光害的地方，来看一下有没有星星，有没有流星，有没有这个好的运气吼，可以看到流星雨。结果嘞，真的光是潜水就让六六耗尽了快要一半的体力，所以真的光吃然后下水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到了晚上真的没有力气再出门观星了，所以也是稍稍的有点可惜。不过在旅程的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呢，还是有简单的在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算是大马路的旁边啦，还是有抬头看了一下，确实是有几颗星星，而且是真的蛮亮的、喔。当然来到绿岛，大家也想说，哎、欸，一定是要追日出的吧，毕竟在我们的东边，对吧？这个太阳东升西落，齁，日出一定是最漂亮的。哎、欸，六六本来也有打算说早上要爬起来看日出，但是真的是起不来。不过六六有看到在绿岛的日落，不管是日出或者是日落，其实都蛮美的，因为那边

真的左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然后再搭配着这个日出日落的这个阳光啊，洒在海面上，真的很漂亮。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绿岛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让自己脱离这个比较喧嚣的地方。时间来到5:56，我们准备要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进行整点对时。来自 Pinkfong 的歌声，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经系统前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现场也有一些散落物在这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散落物，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闪避了。目前国道一号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经系统前的外侧路肩，说是有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狗狗到哪里了，请驾驶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再通报给我们。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预计是到6点钟，不知道现在接户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哈，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可以先改走平面的车道。再看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的，以及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看到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6:05了，也就是说来到了我们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六六即将带大家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国五的道路消息，还有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的状况。那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一样是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了解到一些反诈的小故事跟最新的数据。刚刚的出门六六呢，其实

时忘记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哈，六六在这次去绿岛的时候啊，也有了解到啦，我们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时间呢，也是快要截止了，就是到我们的8月20号。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刚好到台东来玩的话呢，也不妨参考一下我们台东博览会的这个非常难得的行程，就是因为如果这次错过的话，在8月20号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嗷嗷待哺，等待我们的下一次台东博览会了，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好好的去台东逛一逛。还有最近也是有蛮多烟火在释放的，好像是明天的就是16号的时间，我们在淡水渔人码头也会有烟火，那是连续3周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淡水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这边，还有中正路一段87巷跟中正路二段的51巷观海路，还有淡江大桥往观海路的方向等等的路段呢，在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10点都会有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大家记得在淡水这附近，如果想要看我们烟火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搭我们的捷运来到淡水转淡水站，捷运淡水站之后呢，也会有这个烟火的专车载大家到淡水转运站，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我们的这个六六要练英文，来自戴米洛瓦托的 Cool for the Summer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Cool for the Summer》。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播报员卢广明，有请广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广明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部分，目前双向车友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由于今天是星期六，那个等一下稍后可能车流持续增大的时候，我们将会开启，将会将南港系统往国五方向以及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一控进行紧缩的管制。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能够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好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谢谢，
0: 谢谢广明。刚刚我们的播报员又提醒我们咯，在出发前，因为现在是正值暑假嘛，所以呢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要出发之前也可以先使用我们的1968 APP 了解一下路况之后呢，再规划我们的行驶路线。当然啦，也是因为可能会有塞车的状况，大家出门前记得先多多预留一些缓冲的通勤时间。然后因为现在外面天色也亮了，相信也蛮多人都是准备要出门，然后看到大家也都是持续在上路了，出发之前呢记得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各个指标，水表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然后电这些的都有没有在正确的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再来看到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目前没有放警示灯，然后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了，记得可以放一下我们的警示灯哦。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啊，刚刚回报说有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更多最新的消息哦，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刚刚接获到台84线在渡头这边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因为施工的状况，所以道路缩减以及路面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行驶。两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好消息告诉你，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刚刚有说苏澳路段的这个大货车的故障呢，目前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跟外侧的两辆车的事故以及散落物，我们也已经接获排除，请大家放心通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在台北市这个

今天的早上8点啊，到下午1点，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在青岛东路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需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在出发之前，可能要再评估、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路线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咯。

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打诈小故事哦，相信我们的主角小片也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啦。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从这个165打诈仪标版可以看到呢，我们8月13号电信网络的诈欺案件总共的受理件数有396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亿3611.1万元哦，非常可观的数字。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地方啊，网络诈欺这里呢，总共有12件的受理件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6万元哦。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54件的诈骗受理案件，也是不少呢。财损金额达到了3387.5万元，那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2件。再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提醒大家了，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的件数是129件，财损金额1369.1万元。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呢，总共是33件，4687.6万元的财损金额，是我们的第二名 ，Number Two。第三名呢，则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跟这个假交友诈骗是一样的哦，33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183.3万元。第四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623.7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哦，是我们的28件，总共是财损金额183.8万元，这是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就是我们的网友想见的不是你，是你荷包的钱哦。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有没有？感觉就是跟网友又有什么很深入的关系，但是被欺骗感情的一个故事。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好想见你，好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啊！我们这个小片也是被这样子的一个话术所取得了这个信任哈。今天呢，我们的小片在抖音滑短影音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网友，结果聊没有多久，对方就建议他说：“哎，我们改到 LINE 来这个通讯聊软体来聊天好了，因为 LINE 感觉比较好联络嘛。”然后网友自称呢，自己是一位酒吧的调酒师 bartender， 那平常工作非常忙碌啊，客人来来去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深交的。直到在网络上遇见了我们的小片，所以呢，小片就被对方油腔滑调撩的这个心花怒放啊，也常常关心对方的生活啊，然后分享工作上面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上线跟他聊天一下。逐渐呢，小片芳心暗许啊，期待有一天可以从虚拟世界的情人呢走向真实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bartender 就主动约了小片一起喝下午茶，所以呢，他就小片很期待又很紧张啊。到了约定的当天，还特别打扮得很好看，而且还提早出门，希望可以给对方一个好印象。那依照约定到达了见面地点之后，对方一直都没有出现。传讯息询问了之后，对方说：“哎，我公司的临时有点状况，要小片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 声称他违反，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违反了员工不能私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必须要由经理跟小片确认身份之后，这个 bartender 才能出门赴约。哦”这个也真的有点夸张哎。于是呢，这个小片因为很担心嘛，想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他因为愧疚又非常心急，所以呢马上加入了对方经理的 LINE。 经理告诉小片说，为了避免这个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卧底或者是有纠纷的人，必须先确认他的身份，需要小片操作 ATM 提领现金，并且将交易的明细拍给我们这个经理看。明细上面呢会有职业代码，借此来确认我们小片是不是警察。那小片就依照这个约定，就是对方怎么说然后小片就怎么做了。然后经理又说，第一次跟公司员工约出来见面呢，需要先以点数卡支付见面保证费，甚至还要求小片分别到不同的超商购买，以免是一次买太多的点数卡引发店员起疑，那到时候见面的话，这个约定可能就会泡汤了。然后小片将第一家的这个点数卡的序号呢传送给经理之后，对方还不断催促小片继续购买点数，并且拍照传送。小片就觉得，怎么好像越想越不对劲，买点数卡才能见网友这种剧情套路，怎么好像跟警方宣导的诈骗的状况是一样的。结果拨打了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了之后，才发现真的被骗了。这一整个故事太荒谬了吧，就是非常的荒唐。大家千万如果有可能这样子聊天很久的对象，聊天很久的网友突然跟你说，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你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者是购买点数的话，请提高警觉，真的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警讯，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再来， ATM 的提款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哦，所以请大家切记这几点。游戏点数的这个序号呢，一旦是提供给对方了，等于是把现金拱手让人，这个是没有办法追回的，所以请大家切记这个手法。很多诈骗集团可能会要求你购买游戏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切记真的要提高警觉了，务必是要一再的确认对方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接下来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为今天节目的半个小时做一个完美的结尾。好的，那接下来的歌曲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啦，来自我们 James Blunt 詹姆士布朗特的歌曲 Bartender 这首歌。如果有你的这个网友也自称是 bartender 的话，要小心留意一下咯。来听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哎呦
0: 怎么搞的？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9，提醒到一些道路状况。待会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喽。国道1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目前没有放置这个警示标志吼。然后我们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匝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同样是，因为国道五号，我们这边也看到有蛮多车辆，我们已经上路了，所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多一点点耐心，记得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你：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中间车道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金燕的歌声《青春日记》，待会儿我们要来。连线到松

0: 时间6:4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大家分享。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事晴的。台东机场则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像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了，就是今天的起降状况跟气温的部分，还有分享了很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哦。这个小知识真的平常如果没有去了解的话，非常也是蛮少会接触到的啦，没有错。那这边再来跟大家回报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刚刚有提到说国三接国五匝道两辆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没有放置警示灯，不知道排除了没有，请大家再多多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要出发之前先行改道。最近呢是这个味全龙的龙兴大悦主题日哦，就是从15号开始有邀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跟团体啊来进行这个演唱开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光良的声音，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谢金燕的歌声呢，同样他也是15号的开场嘉宾，那光良也是。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

来自光良的《童话》这首歌曲，跟大家更正一个资讯哈，刚刚提到的魏全龙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这个龙兴大乐主题日啊，邀请到了光良、谢金燕等等的重量级歌手，还有韩团担任赛后的演唱跟开球的嘉宾。那光良以及谢金燕呢，是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五8月14号的这个我们的赛后的表演的嘉宾哦。那在今天8月15号星期六呢，在台北大巨蛋则是有这个韩国女团 NMIX 同时会担任我们的开球嘉宾，还有赛后的嘉宾。在明天的8月16号星期日呢，则是由郑仲基以及 Karen CC 等人来担任我们的这个嘉宾活动的表演。当然还有许多像是 Mars 23，还有这个我们幻蓝小熊以及 HUR Plus， 他们都会有这个出席活动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网搜寻一下这个表演嘉宾的阵容，然后来欣赏一下这些团体还有重量级歌手的表演。

时间来到了6:54，这个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在最后一首歌曲戴爱玲《爱是一起冒险》之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7点的准点对时，然后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请阿珍呢带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希望祝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六六大顺，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哦，就是今天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出门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也提醒大家哦，今天各个地区都有可能会有阵雨发生，所以出门在外补充水分。跟我们雨伞雨具记得要携带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爱是一起冒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7点，面对新的一天，燃烧自己吧，带着梦，然后勇敢去挑战。我是陈彦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匝道这边有2辆车的事故，同时我们看到路网图在南港。

到石碇南下的这个路段，目前也已经呈现红色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再多一点点耐心，小心行驶，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在56.5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路上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二号西行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咯。以及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这个匝道转弯处啊，有施工的情况，道路缩减，并且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台北市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会有集会的活动管制，交通管制的状况呢会一路持续到8月16号的下午1点，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

0: 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1: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8月15号，诶，不知不觉八月份也是已经过了一半，不知道正在放暑假的大家作业完成了吗？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未完成的任务或是什么小小计划想要在八月份完成的都还没开始呢？大家只剩半个月了，要赶快开始进你的进度了哟。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74公里，杨梅路段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二号西行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系统，国三街国五匝道的地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抛锚，而且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4线呢，渡头在接台一匝道的转弯处呢，有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目前呢，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呢，路面上是有一个大坑洞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我刚刚来跟六六交班的时候，六六跟我分享哦，说昨天冲五岭的人特别多，但是下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跑去了。虽然很神奇，当然相信如果是去五岭的大家，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嘛，或者是说已经睡着了呢。

么就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哦，给夜归的你。虽然已经天亮了，但如果是出门玩的话呢，应该是还没有回家的状态。那么这首来自庸俗救星还有黄玠所合唱的《给夜归的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前几天刚好跟宇宙一起去买书哦，就是我们一起去书店逛逛，然后买了一本他好像想买很久的书，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书了。就是在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还会睡前翻翻书，然后看到比较累一点点在睡觉，结果好像工作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看书这件事情了，好像是就变得比较忙碌，而且回家就会觉得哦好累哦，就赶快睡觉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好好享受看书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想要顺便问问大家呢，大家上一次好好的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呢？是最近吗？还是说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呢？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常看书，害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没事就在玩手机啊，看短影音，或者是滑滑社群，就会来准备做自己的事情了，好像那个闲暇时间越来越短暂了。所以呢，其实我每天玩手机接收到很多的新的资讯，但好像真正安静下来好好的读完一本书呢，真的变得很难耶。好不容易就是才会有那种时间好好的享受一本书，毕竟看一本书其实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嘛，加上我自己本人看书的速度偏慢，对，我会一行一行很认真的去斟酌那个作者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都会看得比较慢一点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对耶，家里的书好久好久都没有翻过了。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就是跟读书有一点点关系哦，就是呢，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呢是被归于俄国作家高尔基的。那么短短一句话呢，就把阅读说得非常有画面。

为什么书籍会是阶梯呢？因为阶梯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站得更高，看见原本看不见的地方。而阅读呢，也是一样哦。当我们读一本书，其实就是在借用另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世界哦。读一本历史书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几百年前，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读一本科学书呢，就可以理解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读一本小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生哦。就像我们可能没去过巴黎，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当过一名科学家，但透过一本书，就可以短暂的走进他们的世界咯。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吸引人的地方哦。而且看书有时候也可以改变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哦。可能你原本觉得某件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但读完一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或者是说，你可能曾经无法理解某个人，但读到一个故事以后，突然就明白哦，如果我是他，也许呢，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哦。所以呢，阅读真正带来的成长，不只是知识增加哦，而是让我们的世界呢，慢慢的变大。也许一本书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人生，但它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就会为你解决一个你可能很烦恼的问题。或者呢，是说在你迷惘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也可能在你低落的时候呢，让你知道原来世界上也有人曾经跟我有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读一本书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很厉害的知识，有时候读书呢，只是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让我们暂时的离开忙碌的生活，跟文字好好的相处一回哦。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站在不同的位置了，你好像看到了更宽广的世界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大家如果说也是好久没有看书的人，最近也可以找找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看书的时光哦。毕竟最近也蛮常下雨的，我觉得下雨天在家里看书或者是去咖啡厅看书真的是超级享受，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最近的休闲时光哦。没有出门的话呢，就在家里好好的看看书，让自己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喽，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子祥以及叶倩文所合唱的《选择》。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3: 哎呀，
2: 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

0: 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1: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2: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8.5公里过内湖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的路间有白色的棉被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呢，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也是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查修，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这边的应该说是施工这边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国道三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这里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8月15号是有举办大道城的夏日烟火，那么这边是会进行一些道路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00到11:00呢会实施弹性的管制哦，车辆只出不进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哦。那么这边是第一阶段的管制哦。哇，今天这边的路况真的是感觉会大塞车，如果有要去看烟火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水门的管制的话呢，在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30到11:00但1到6的水门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

台北市这边哦，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实施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平祥，平祥你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进来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也可能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中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外出活动一定要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但在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在北部跟宜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留意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各地大概都在32至35度，不过在大台北还有彰化的内陆区跟花东纵谷可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

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目前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可能有海水倒灌跟局部积水的现象，特别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

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三线呢，北上在400公里，旗山路段的路面上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有放警示的三角锥了，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三线的北上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8.5 公里过内湖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台61线双向呢，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惠妹的《傲娇》，这首歌曲呢是跟艾怡良还有徐佳莹所合唱的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中美快往北焚化炉前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74公里高原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1号的北上在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呢有一个车号涂销了，而且还正在超速的行驶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车号呢已经有涂销的情形，而且还超速的行驶当中。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呢双向在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呢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是在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着呢，今天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节烟火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呢，在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到泉州街口以北八处的匝道呢，包含了华江桥、忠孝桥以往北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这边呢，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11点钟就会进行交通管制喽。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0点半呢，会进行出口匝道的封闭。还有一些是关于停车的管制哦，在昨天开始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实施了。那么今天呢，8月15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钟，在民生西路、延平北路到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南侧的塔城街到重庆北路，以及塔城街西侧的南京西路到郑州路呢，路边的停车格都会取消哦。以及呢，是在民生西路的环河北路到重庆北路、环河北路的民生西路到郑州路、延平北路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会取消假日的黄线停车哦。重庆北路西侧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也是会取消路边停车以及假日的黄线停车。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峨眉街呢，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会取消。另外呢，会禁止临时停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公巴控控控控控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志明子》。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喽。国道一号的南下338.5公里，过路竹的路肩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藤萝路段呢有砂石车车头车号涂销，以及有超速的行驶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藤萝路段有砂石车正在超速行驶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七